经得起岁月的追加，无论虚拟出怎样的黑料，向自信追杀，我早已蜕变，会见一个不经意的微笑，铺天盖地的称赞这时光锋利，我不想在努力的年纪被好听话封闭，永远都和自己有争议，让生命充满生气，早晚我会让我的名字再讲悲伤。

听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0: 您，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Yeah， 从 LA、New York 到北京、成都。

0: 你。
1: 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9，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

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

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3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

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的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鹏。日前，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透露，定位为新科技旗舰 SUV 的小鹏 GX 将会在5月20号上市。小鹏 GX 呢，已经在4月15号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两个配置，预售价格为39.98万元。新车基于 SEPA 3.0 物理 AI 架构打造，动力上提供的是纯电版和增程版可选。在外观方面呢，小鹏 GX 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封闭式前格栅搭配着星环式的贯穿灯组，同时得益于其车身的尺寸，整体车头造型看上去非常的魁梧大气。此外，纯电版本车型还将会配备有前备箱，进一步提升车辆的储物能力。再来看车身的侧面，小鹏 GX 采用的是贯穿式的腰线，从前灯组一直延长到了尾灯组，搭配着密服式的轮圈造型、隐藏式门把手以及悬浮式的车顶，看起来呢，整车大气而且非常精致，同时其车顶线条趋于平直，也保证了车内乘坐的空间。在车尾部方面，同样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车厢内部，小鹏 GX 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在多处细节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同时，新车还将会采用双辐式多功能线控方向盘，并且搭配17.3英寸 3K 悬浮式中控屏以及氛围灯的造型。除此之外呢，该车还配备领航悬浮中岛，将其拥有着智能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同时还配备有33枚 AI 音响 MAX。 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65 1999 1800，轴距是3115毫米。动力方面，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前后双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1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纯电续航能力呢达到320公里。另外，纯电版本的车型同样搭载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70千瓦，最高车速同样是每小时200公里，续航里程分别为635公里、665公里、720公里和750公里。

们再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预期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0批，其将会推出全新版本的入门版预期。这个车型呢，将会搭载更小的73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33公里和643公里。预期新车将会降低预期的起售价格。那么此前呢，该车型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小米预期的入门版车型并未因定位入门而缩减其核心的配置，激光雷达等相关的硬件呢均有配备，整体的样式也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同时新车依旧提供多种样式轮圈供消费者选装，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同样没有改变，长高分别为4999、1996、1608，轴距达到3000毫米，与现款的超长轴距的超长区的后驱版本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搭载由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35千瓦，与现款的超长续航后驱版本保持相同的水平。那么在电池方面呢，新车配备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整备质量呢将会降至2200千克，相比于现款的超长驱后驱版本减轻了115千克。那么搭配的是73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为633公里和643公里。目前的现款超长续航后驱版本的车型搭载的是96.3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35公里。目前记者所了解到的配置方面的层面，结合小米预期系列的产品定位来看，入门版的车型呢大概率将会继续延续目前高配置的策略，激光雷达、小米的 HAD 智能驾驶系统、澎湃 OS 车机等系统的核心配置呢预计都不会缺席。那么在降低了门槛的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用户的核心使用体验。

我们再来聚焦比亚迪海豹零八。近期呢，在第三十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当中，还曝光了比亚迪海豹零八纯电版的续航参数。那么该车呢，定位为中大型的豪华轿跑车型，也是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旗舰级轿车。同时推出了纯电、插混两种动力版本。据显示，纯电版本车型搭载的是 76.744 千瓦时和 92.093 千瓦时两种电池组，根据配置的不同，将会提供775公里、785公里和965公里的续航能力。另外，海豹08插混车型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70公里和300公里。此前呢，在北京车展当中，比亚迪海豹零八就已经正式的亮相，整车继续延续的是海洋家族的设计风格。车头采用分体式大灯组，搭配着波浪形的日行灯，灯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邃犀利，运动气息较为浓厚。那么车尾的尾灯同样沿用的是现款的波浪造型设计，首尾进行呼应，造型协调统一。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501999、1505，轴距达到3030毫米。

1506E 的电池和续航的相关信息。据了解呢，这款车型搭载的是 63.18 66.0272.54和88.02千瓦时四种规格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540、570、610、670和700公里。起源 Q06E 作为全球战略级的 SUV， 未来售价聚焦在200,000元上下，即将会配备激光雷达，搭载天枢智能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并且基于 SDA 天枢架构平台打造，搭配长安太行分布式电驱。我们再来聚焦福特。近期呢，记者从工信部官方获取到了新款福特锐界 L 的申报信息。作为改款车型，新车呢针对于外观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动力依旧是提供纯燃油版和混动版以及四驱和两驱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前脸造型在细节上相比于老款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比如说灯组的造型尺寸进一步缩小，但仍然和前格栅融成了一体式的设计风格。同时新车呢还可以选装贯穿式的镀铬条或者是贯穿式 LED 的日间行车灯。另外呢，记者还注意到新车前包围处的造型也略有改变，两侧的通风开口设计变成了纵向垂直的布局，相比于老款进行了简化的设计。此外在中间的散热开口下方还加入了银色的装饰条进行点缀。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新车造型整体变化不大，可以选择双色车顶或者是同色的车顶。车门把手呢依然是全隐藏式的设计，新车将会拥有19、20、21英寸三种尺寸的轮圈。

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来看，新车的长宽高比分别为5011、1961、1773，轴距是2950毫米。整个车身的长度呢，也因为全新包围的缘故，小幅度比老款增加了11毫米。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沃尔沃。最近沃尔沃汽车宣布了其大中华区管理层的最新任命，段建军被任命为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新任总裁兼 CEO， 加入集团全球核心管理层以及全球销售管理层，并且将会向中国董事会进行实时的汇报。沃尔沃官方表示，段建军将会即刻履新，全面执掌大中华区端到端业务，负责全价值链的工业和商业整体运营。据公开资料显示呢，段建军在1990年代末在菲亚特中国商务处开启其汽车的职业生涯。2003年后呢，转战大众中国。2008年加入华晨宝马担任销售副总裁。2013年加入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历任销售与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销售与市场执行首席运营官。在2023年5月又出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建军呢，拥有着近30年的汽车行业从业经验，曾经在多家跨国企业担任过高级管理的职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段建军和沃尔沃汽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当时他以维修技师的身份为沃尔沃汽车售后曾经服务工作过。那么在沃尔沃汽车工作16年之后，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袁晓林卸任公司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并且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支持管理层的平稳交接。据了解呢，袁晓林在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之后便加入公司担任并购负责人。那么在2017年他被任命为沃尔沃汽车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亚太区的总裁兼 CEO， 并且呢加入集团执行管理团队。此后他出任了沃尔沃汽车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远光灯呢。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呢来深度的了解一下什么是远光灯。远光灯顾名思义呢，是为了照亮更远的距离，它呢焦点上会发出的光线是平行的射出，光线更为集中，亮度也较大，可以照到很远很高的物体。那么根据光源呢，有卤素、氙气以及 LED 远光灯等多种的灯光类型。

那么在节目当中的常委也经常的呼吁大家不要滥用远光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的规定，在开启路灯或者是其他照明较好的道路上行车，不应开启远光灯，这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开启远光灯的车辆应当在会车前150米之前切换为近光灯，因为远光灯实在是太亮了，所以说呢，使用不得当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首先第一点呢，两车在正面会车的时候，远光灯会导致对向车辆瞬间致盲，可以说是极其的危险。第二点，两车在正面会车的时候，对向车开启远光灯之后，本方司机对速度、距离和路面的宽度的感知力也会进一步的下降。第三点，两车同向行驶时，后方车辆如果开启远光灯，会影响前方车辆对于后方情况的进一步判断。当然在这里呢，有一个冷知识，在我国的高速公路当中，因为高速公路是没有具体的照明设施的，因此呢，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可以合理打开远光灯的。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一圈。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二的上午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八一经济融媒体中心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妇儿健康，妇婴同行》。在妇儿健康妇婴同行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妇婴医院成立于201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八一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无痛分娩技术连续多年稳居八一新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制成的服务赢得广大孕产妇信赖。我们也希望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孕产妇健康及家庭幸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提问留言，我们的专家呢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科学阻断爱美乙，护航母婴平安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产科门诊主任慈群主任。慈群产科门诊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40余年，专职从事产科围产期保健、围产期高危妊娠的监测管理，专业特长擅长各类产科常见的多发病，如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妊娠期高血压、产科出血等，尤其擅长孕期常见症状处理、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高危孕产妇的管理诊断治疗及危重孕产妇急诊急救，在产科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再次欢迎慈群主任的到来啊！首先呢，有请慈主任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网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八一新区妇婴医院产科门诊主任慈群。
0: 嗯，慈主任你好啊！我请慈主任啊，现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科室的情况。
1: 妇婴医院是一所二级专科公立医院。产科门诊是专门为孕产妇提供全方位专业化医疗服务的核心科室。科室依托先进的医疗设备、资深的医护团队以及温馨的就诊环境，致力于保障孕妇及胎儿的健康。我们以科学、专业、关爱为宗旨，为每一位孕妈妈提供从孕早期到分娩前的全程健康管理，确保母婴安全。
0: 嗯，非常的贴心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聚焦一个所有孕妈都很关心却又很容易心存顾虑的话题，就是艾滋病、梅毒、乙肝啊，这三个呢简称是艾美乙。我们的关于母婴阻断，我们专门邀请到了我们妇婴医院的慈主任来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科普一下。
1: 今天正好是5月12号护士节，在此借机会向工作在护理工作的姐妹们问声节育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谢谢慈主任。
1: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艾美乙阻断工作的相关知识。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哈。 就是在今年的3月21号啊，我们医院接受了国家消除艾滋病传播工作检查。
0: 嗯
1: 嗯，本次国家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专项检查呢，严格对照母婴艾滋病梅毒乙肝传播工作规范，就是那个2020版的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2022年到2025年版的国家核心标准开展那个督导的。
0: 嗯，
1: 核心围绕组织管理、检测筛查、阳性干预、新生儿管理、随访闭环、实验室指控、资料档案七大维度进行检查。
0: 嗯，
1: 我们医院呢，为扎实推进消除艾滋病工作的落实，全面规范母婴阻断全程流程管理，围绕孕产妇及孕期筛查检测、阳性个案发现、登记、干预治疗及随访管理、孕产妇及新生儿规范处置、信息上报台账管理、宣传教育、科学协多学科协作管理等重点逐条落实。
0: 嗯，
1: 孕早期的早检流程，确保孕产妇的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全覆盖，无遗漏。规范阳性孕产妇所生新生儿的干预用药追踪随访追踪转诊管理，健全各类台账。这个工作呢，在我们妇幼科王艳谦科长的和同志们的监督指导下，我们注意落实，查遗补漏。
0: 嗯，
1: 这个工作受到了国家检查人员的认可。
0: 嗯，
1: 所以说我呢就有了这次想把艾滋病这个阻断呐、治疗啦、产后的康复和治疗这些个事情
0: 知识，
1: 想给大家在这里总结一下。
0: 嗯
1: 啊，平时工作中呢，有些孕妈总问我检测疼不疼啊？
0: 嗯，
1: 阳性是不是就完了呀？哎呀，这下我可完了。嗯，怀孕我有病怀孕了啊，是不是能传染给胎儿啊？
0: 嗯，
1: 要抽多少血呀？每次，所以说这些顾虑呀，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我呢将会在孕期把所有的疑问，还有有关于大家疑虑的问题，帮大家消除解困，放下焦虑，安心度过孕期。
0: 嗯，那么非常感谢司主任为我们的详细介绍哈，刚才司主任解释的非常好哈，关于国家的这个政策，也关于我们这个医院现在给大家科普的这个知识哈。其实很多的这个孕妈在产检时都会被要求做这个艾滋病的检测哈，难免心里会有疑问，就是我们一定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测呢？不做行不行呢？首先请司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妊娠的期间啊，做这个艾滋病的检查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重要性。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也是很多孕妈最开始的困惑。
0: 嗯，
1: 首先大家要知道，艾滋病、梅毒、乙肝这三种疾病，都是通过都是可以通过母婴可传播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孕妈感染了，很可能会通过胎盘、分娩或者哺乳传染给宝宝。严重影响宝宝的健康。
0: 嗯，
1: 而孕期做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我们简称艾滋病一下哈，检测这个首先呢是国家强制推行的免费项目。
0: 嗯，
1: 核心就是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只要及时发现，规范干预，绝大多数感染的妈妈都能诞下健康的宝宝。
0: 嗯，
1: 这既是保护孕妈自身的健康，也是守护宝宝健康的关键防线。所以每一位孕妈都一定要重视，不能省略。
0: 嗯，尤其是关于我们这个宝宝的这个健康问题哈，我觉得很推荐孕妈去做这个三个检查哈。那么我们说听完司主任的解答呢，就明白了这个检测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哈，而是给母婴健康上的第一道保险。那么请司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艾滋病的监测对于咱们孕妈自身来说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1: 啊，主要有三个核心意义哈。第一个呢是早发现早治疗，保护母体健康。这三种疾病早期感染的时候啊，大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孕期检测能及时发现隐匿感染，避免病情悄悄发展。比如呢，艾滋病啊，它能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力下降，感染。发烧还有一些肿瘤哈，这免疫系统受到损害。梅毒呢能累积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尤其是骨骼呀、鼻子、眼睛这些晚期都很严重。乙肝能避免，乙肝呢能增加肝脏负担，诱发肝硬化，保障那个孕期的安全和长期健康，我们也要做这个检测乙肝。第二个呢，能指导孕期全程管理，一旦确诊感染，医生会针对性制定产检、用药、分娩方案，全程监测病情，避免孕期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还会指导配偶或性伴侣一起筛查，避免交叉感染。第三个呢是保证医疗操作安全，医护人员会根据检测结果做好防护，避免产检、分娩时的职业暴露，也能预防院内交叉感染，保护医患双方的安全。
0: 这个大家的这个隐私以及双方的安全都做到了哈，这个检查是非常安全的，也不用就是担心会感染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说既保护自己，也能够让整个孕期更安全，所以这个检查是非常的重要哈。那对于我们肚子的宝宝来说呢，那艾米乙的监测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三种疾病的传播和阻断效果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没错，那个三种疾病的传播途径和效果确实有差异，但是都核心呢都是通过孕期检测加规范干预，实现高效阻断，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哈。首先咱说说那个艾滋病，它是由 HIV 病毒引起的，主要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和乳汁中，没有干预的话，母婴传播率大概在15%-45%，这个传播率是非常高的啊。你不管它，它就会肆意传播，会导致宝宝先天性免疫缺陷，甚至幼年就夭折了。但只要孕期规范服用抗病毒药物，加上新生儿出生后预防性用药，传播率能降到10%以下。你看这个15%-45%和1%这个距离是非常大的，
0: 相当于说它的这个阻断率是很高很高。
1: 对，只要那个系统的预防用药，这个传播几率是很小的。
0: 而且这个如果说有这种艾美乙三个这个病毒的这个孕妈妈哈，她也可以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也可以说是健康的，就放心的去怀孕，只要根据科学的这个方法哈去阻断，那有很大几率是可以阻断掉的。
1: 对，

0: 然后呢，是梅毒，梅毒螺旋体那个传染性极强，孕期呢任何阶段都可以能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容易导致流产、早产、死胎，或者宝宝出生后患上先天梅毒，就是出生了他就是一个梅毒儿，你不干预哈，出现骨骼呀、眼睛啊、神经等多脏器损伤，如果不干预，母婴传播率能达到60%-80%。
1: 哦，这个要比艾滋病的传播率更高
0: 啊！它这个传染性极强哈，还有可能呢，25%的死胎率，它因这个胚胎不发育死胎了，它这个非常凶险。但你只要孕期用青霉素规范治疗，传染传播率能降到0.05%。以下，你看，基本能杜绝新生儿先天梅毒，最后呢是乙肝，乙肝病毒呢是由 HBV 病毒引起，母婴传播是我国儿童乙肝感染的主要途径，尤其是乙肝表面抗原和E抗原双阳性的妈妈不干预的话，母婴传播率能达到90%-100%，这个更高，
1: 是啊，这个。刚才我们听到了哈，这个数据是逐步在递升的。
0: 对，新生儿一旦感染，90%会转为慢性乙肝，远期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但是这也不要怕，只要孕期监测病毒载量，高病毒载量的孕妈进行抗病毒干预，再加上新生儿出生12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它这个阻断率能超过95%，这个都是大数据，它是不会骗人的，这个就是95%的，它免阻断率是非常高好的，
1: 非常高的，
0: 能保护宝宝终生免受乙肝病毒感染。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咱们国家是这个肝病大国哈，其实这个对于乙肝这方面的，其实这个属于一个数据很高，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得病率哈，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多注意，而且我们在怀孕的当中啊，为了避免这个肝病的发生哈，还是要是去这个做这种3个检查，然后去干预哈，更健康，也对宝宝的这个健康负责。那么听完这个数据哈，我们的阻断这个数据率非常的高，其实孕妈就应该放心很多了。那慈主任，是不是所有的孕妈只要按时间常规的来监测就行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特殊的高危人群，可能阻断率就不会那么高，需要更早更频繁的做监测呢？
0: 对，当然有哈。艾美乙高危孕妈需要强化筛查，这部分人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符合一下任何一条的孕妈都属于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有高危性行为史，比如多个性伴侣、无保护性行为，再一个，第二个就是既往或家族中有艾美乙感染者，性伴侣为感染者，再一个有静脉吸毒、共用针具史，吸毒的哈，第四个孕期有输血、手术、纹身、纹眉、牙科有创操作等血液暴露风险。
1: 他这个比如说对于女生哈，这很多女生现在都有纹眉的这个行为哈，我们说是孕期纹眉就是有风险，还是说就是说只要纹过眉就有风险呢？
0: 不然就是说纹身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这种情况发生，到专业有资深的那个机构去进行这些美容。
1: 我懂了，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因为不卫生啊，或者是这个器械当中
0: 对，
1: 可能会发生这个传播的概率。
0: 对，第五个就是流动人口未按时产检，既往有不良孕产史，比如流产呐、早产啊、死胎这些没按时产检的。第六个，孕早期出现不明原因皮疹、发热、淋巴结肿大、肝功能异常等症状，这类孕妈首次产检必须立即检测，孕中期、孕晚期还要各加查一次，甚至分娩前再做一次快速检测，最大程度避免漏检风险。
1: 那大家都了解到了哈，这类孕妈要。

0: 要，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弥补啊早期筛查的窗口期，就是漏检风险。早期呢就是12周之前筛查时，有些孕妈可能正处于感染窗口期。艾滋病梅毒感染后，抗体产生会有延迟，早期检测可能呈假阴性。这个结果不准。但是乙肝隐匿感染也可能因为病毒载量低，没被检测出来。在孕28周到32周复查，就可能覆盖这个窗口期，避免漏检导致母婴传播。第二个呢就是发现感染，新发现感染。那孕妈在孕期啊可能通过性接触、血液暴露等途径新感染梅毒乙肝病原体。早期筛查覆盖不到孕中晚期的感染风险。比如孕晚期感染梅毒，极易导致胎儿先天梅毒死胎。感染艾滋病，病毒载量会非常高啊，母婴传播风险急剧升高。感染乙肝也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及时发现，及时干预。第三个是指导那个分娩方案的制定。孕28周到32周的检测结果是医生制定分娩方式、产室防护、新生儿处置方案的直接依据。比如阳性孕妈需要提前规划分娩医院，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避免产程过长、胎膜早破，增加胎儿母体体液的风险。同时提前做好新生儿阻断、防护用品，保障分娩时的规范操作。第四个是保障新生儿出生后即刻阻断。MA 乙阻断的黄金时机是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如果孕晚期确诊阳性，提前制定好新生儿阻断方案，宝宝出生后第一时间就能是接受干预，大大提高阻断成功率。
1: 其实也就是说哈，我们第一次的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呈现这个假阴性。然后呢，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再去做一次检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保障性更高一些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检查出来的话，我们及时的阻断也是有效果的，而且阻断率也是很高的。我们说孕晚期的复查哈，其实必不可少的一步，孕妈一定要牢记。那么接下来呢，很多的孕妈可能会关心，我们说艾美乙，我们总说这个监测艾美乙的监测哈，我们具体艾美乙到底是怎么监测的呢？还需不需要一些比如说配合空腹之类的这种帮助？
0: 这个很简单哈，三种检测呀都是通过静脉采血完成的。一次采血就能同步检测三项。非常方便啊。如果只是单纯做艾美乙检测是不需要空腹的。这个是可以查后的。
1: 对对，这个问题啊，因为只是涉及到就是采血的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说要空腹哈。
0: 对，但是这三项如果单纯做这三项它是不需用空腹的。但如果同时还要做其他产检项目，你看来一次医院产检它不一定就是就非做这一项哈。比如还要做其他的检验项目。肝功能、血糖，就需要尊重那个遵守医嘱空腹了。大家可以提前呢咨询自己的产检医生。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其实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妊娠期啊，或者是孕妈妈她在检查的时候，检查这三种哈，它呈现的如果是阳性的话，其实很多孕妈会很慌张哈。
0: 对，
1: 而且也很害怕。
0: 是的，
1: 我们说孕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怎么办呢？她是不是就不能要宝宝了呢？这个请慈主任给我们这些孕妈讲一讲哈，说我们这个阳性的之后，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担心，或者是我们阳性之后要怎么去做才能最大的减轻我们的这个孕妈的担心的这些问题哈。那另外呢，很多孕妈对于艾美乙有很多这个误区，因为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请求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0: 首先呢请大家放心， 检测结果如果是阳性，绝对不代表不能要宝宝了。
1: 嗯
0: 啊，只要及时干预、规范治疗，绝大多数孕妈都能顺利生下健康的宝宝。刚才我们已经在前面说，那检测率和阻断率都非常高，
1: 非常的高。
0: 但是你要不规范。

0: 治疗这个就是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哈，不管我们说有没有这三项，我们都要去这个很重视的这个项目，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可能会不小心的去感染一些疾病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去系统性的去检查，对自己和胎儿都是一个负责性。
0: 对，就是说你要是阳性了，你也不要恐慌，就是规范治疗，遵医嘱，绝大多数孕妈妈都能顺利生下健康的宝宝，千万不要恐慌，不要放弃，
1: 肯定害怕
0: 不同疾病的干预原则不一样，下面我单独的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艾滋病梅毒乙肝哈，
1: 对，其实这些对于我觉得不仅是孕妈哈，对于孕爸我觉得也可以听一下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胎儿哈是一个家庭的共同的珍惜的一个宝贝。
0: 第一种呢就是艾滋病，孕妈需要在孕期呀全程服用抗病毒药物，分娩前尽量将那个病毒载量控制在检测不到的水平。新生儿出生6小时内要服用阻断药物，同时医生会科学指导喂养方式。感染那个 HIV 的妈妈是严谨母乳喂养的，全程采用配方奶粉喂养，杜绝母乳传播。这个是有规定的哈。
1: 就是我们如果说是 HIV， 也就是说艾滋病哈，
0: 对，
1: 我们是不可以进行母乳喂养。
0: 对。第二种是梅毒阳性的，这分别讲这第二讲个梅毒啊。孕妈需要在孕期啊全程足量用青霉素规范治疗，确保没有感染。另外呢，准爸爸或者性伴侣也要同时检测治疗，确保没有感染。避免交叉感染。在后续的梅毒治疗当中，我还会具体说一下，就是这个治疗一定要及时，不要漏治疗哈。
1: 尤其是这个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科普了哈，说这个梅毒它的这个传播性可能甚至高于这个艾滋病哈。
0: 对。第三种乙肝阳性，如果孕妈妈病毒载量高，孕期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新生儿出生12小时内必须同时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和首次乙肝疫苗就扎两针一个是免疫球蛋白，一个是乙肝疫苗，后续还要按1月0、6月0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这种完成后再复查抗体，确认阻断成功。这里我专门给大家说的常见的三个误区，孕妈妈千万别信哈。这个误区一呢，就是说，我没有症状，我就肯定没感染，可笃定了，也有挺信心，底气可十足了。
1: 对，
0: 就是，
1: 而且就是可能对自己的这个生活方面也比较有自信哈。
0: 这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梅毒早期都有隐匿期，艾滋病梅毒初期可以只有轻微发热，乏力、乙肝，乙肝病毒完全没有症状，病毒会悄悄损害身体和胎儿。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感染。就说你症状轻，他不说你说没感染，你的血液检查度过窗口期肯定会检查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必须靠准确的检测。
1: 这个梅毒和它的艾滋病是有这个潜伏期的哈。然后我们说乙肝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肝病哈，它只要不是说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没有反应的。
0: 是的，有的人得了也不知道。
1: 对。
0: 再一个就是一次检测阴性整个孕期都安全，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孕期有新发感染风险，且存在检测窗口期。一次阴性不代表全程安全，必须按孕周复查。那个梅毒需要每个月都检测这个滴毒哈，看它这个有没有发展和滴毒有没有变化这些。误区三呢，就是感染了艾梅乙，胎儿一定不健康。这也是个错误的想法。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成熟，只要规范干预，三种疾病的阻断成功率极高，宝宝完全。

0: 可以健康出生。
1: 听完思润的讲解哈，我相信可能孕妈都会松一口气哈。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相信哈，现在这个我们医学发达确实是很好哈，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干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来说一说这三种疾病哈，那么孕期具体要做哪些的措施，让我们孕妈有更清晰的对这三种疾病的一个了解。请思润为我们讲一讲，我们说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的艾滋病，艾滋病它的孕期必做的措施有哪些呢？
0: 艾滋病的孕期呀，有四个必须做的措施，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第一个还是那句原话，尽早筛查，孕早期12周、13周前，第一次产检的时候就必须做艾滋病检测，这是国家免费项目哈，尤其检测的门诊都是免费的啊，没有任何痛苦。也不是说特别什么有痛苦啊，不舒服啊，没有，这些都没有啊，
1: 只是一个抽血的项目，
0: 对，这个都可以承受的这个疼痛啊，扎一针就出血了啊，出结果呢也很快。第二个，你规范治疗，如果筛查阳性不要恐慌，立即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孕期全程规律服药，绝对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停药啊，那个病毒载量会升高，增加母婴传播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分娩与喂养，医生会根据孕妈情况选择安全的分娩方式，避免不必要的侧切，你侧切就有血液呀、啊、哈，产伤，感染那个艾滋病的妈妈，严禁母乳喂养，全程配用奶粉啊，刚才已经说哈，第四个就是宝宝干预，宝宝出生后会立即服用抗病毒药物，定期做感染检测全程接受专业随访，直到排除感染。
1: 好的，我们就说哈，牢记我们此主任为大家说的这四点哈，一个是一定要尽早的筛查，然后呢，我们筛查之后如果呈现了阳性，我们就规范的治疗哈，然后这个根据医嘱哈，我们就正常的治疗，不要恐慌。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分娩与喂养，我们就说避免不必要的这个产伤啊、侧切呀、然后呢，感染这个艾滋病的妈妈呢是严禁母乳喂养的啊。那么第四个，也就是说宝宝，对于宝宝的干预，我们就要对宝宝让他服用一些抗病毒的这个药物，定期的做这个感染监测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在这种程度下呢，就能最大的降低艾滋病对于我们母婴的传播风险。那么来讲一讲梅毒，梅毒孕期我们需要做哪些措施呢？
0: 梅毒的核心是早治早愈，孕期必做的四点，第一个常规筛查，初次产检必须做梅毒血清素检测，高危人群呢，孕晚期还要再复查，这个呢，梅毒我们在产科产检的时候，每个月都要求复查一些，看这个梅毒稳不稳定啊，有没有发展呐、这些都得要查，每月都要查的，督促他到指定的地方，就诊，如果有变化了，就及时就诊。第二个呢，规范诊疗，确诊感染后首选青霉素类药物治疗，这种药物孕期使用安全有效对胎儿没有不良影响，有的顾虑哎呀我扎针了那宝宝受影响啊，其实不然啊，注射这个青霉素类药物呢是阻断母婴传播的关键，一定要全程足量服用，不要擅自中断。第三，宝宝防护，宝宝出生后呢会立即做梅毒相关检测，根据结果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随访复查，直到排除感染。第四，性伴侣同查，准妈妈确诊后配偶或性伴侣一定要同时检测和治疗，避免交叉重复感染，影响治疗效果。
1: 其实哈，我们说这个伴侣同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哈，不能忽视。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乙肝孕期必做的措施。
0: 乙肝孕期的措施重点在于筛查、干预、新生儿阻断，一共也是四点。第一个全面筛查，反复强调全面筛查很重要。产检时必须查乙肝五项和肝功能，明确自己的感染状态，如果病毒载量非常高，就要及时干预。第二， 运气干。

0: 医生会根据病毒载量情况指导孕期中晚期服用抗病毒药物，降低宫内感染风险。大家放心哈，这些药物也是通过临床验证的，安全可靠，不伤害胎儿。
1: 其实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妈妈会担心我们在孕中期过程当中就不能吃任何药物。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哈，我们的孕妈妈可以想象，就是自己的身体去承载这个宝宝，只要你是健康的，吃药你能让你健康的话，那宝宝肯定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0: 对在临床工作中哈不单是就是这个ME 这个感染的孕妇，有的孕妇就是说
1: 其他的疾病
0: 感冒发烧了，
1: 对
0: 他在那忍着发烧，他也不吃药，
1: 对，
0: 说吃药对宝宝不好。其实不然，就你发烧本身这个环境对胎儿也不好。
1: 对，是的，是你承载着这个胎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保持健康。
0: 对，
1: 只要你健康了，孩子才能健康。
0: 对，所以在这个孕期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有事一定要及时跟医生沟通。医生会指导你。因为这些数据都是有临床经验的。不会伤及胎儿的。所以说第三个呢，新生儿核心阻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内必须同时接种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后续呢还得按1月0、6月0完成全程接种，阻断成功率超过95%。第四个，母婴喂养，母乳喂养，宝宝完成免疫接种后，乙肝妈妈可以正常母乳喂养。但如果乳头有破损了、出血了，就要暂停哺乳，等伤口愈合后再恢复，避免病毒通过破损黏膜传播。
1: 其实也就是说哈，如果我们这个完成了这个疫苗接种的话，也是有可能有这个传播的风险的哈。所以我们在就是接种了这个宝宝接种了乙肝疫苗之后，如果出现了这种可能会有传播的这种概率的话，也是要暂停着这个哺乳。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哈，请慈主任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现在这个孕期如果不小心，比如说我们漏服了药物，或者是发生了意外这个暴露，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乳头破裂啊，那这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漏服的药物哈，这个问题啊，有那什么，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艾滋病和乙肝。孕妈如果漏服药物了想起时立即补服。后续按原时间继续服用，不要一次吃双倍量，说我这次漏服了我一下吃两次了，不可以，就是你偶尔漏服一次不会影响。切记不要漏服以后擅自停药。再一个就是孕期意外暴露怎么办，就是比如接触了不明血液，发生误保护高危性行为，24小时内立即就医。医生会做紧急阻断处理，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就是这个梅毒妈妈如果是漏服了，或者是扎针漏扎一次啊，这个是不可以那个阻断，说我下次还继续。这个呢是注射这一针以后你漏扎了，再扎针，从这次扎针算起，再连续3次，以前扎那些无效。这梅毒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
1: 对，也就是说，梅毒是如果前期扎了针之后，如果中间中断了，就要重新再扎。
0: 对，重新计算，是这样的，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那个检测结果验齿孕晚期检测结果没出来了，就分娩了，说我这结果没出来啊，完了就开始分娩了，按阳性预案处理，先给新生儿做阻断干预，等结果出来后再调整方案，绝不耽误那个黄金阻断期。
1: 那么我们说哈，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就是说产后的护理哈。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孕中有如何监测呀，如何根据这个医嘱来 调理和阻断哈。那么不管是乙肝还是梅毒的感染的产妇，我们说产后的自身修复和宝宝的护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觉得这个任务完成了哈。
0: 嗯，
1: 我们产后之后要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说

0: 乙肝的感染的产妇产后之后要注意什么呢？
1: 那个乙肝那个感染产妇产后啊，我总结了也是大致这关注这四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自身康复与健康管理，产后啊身体比较虚弱啊，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劳累熬夜和重体力劳动。这个呢熬夜呢，这个一般像劳累呀、睡眠啊这些个它都可以避免的。熬夜他有的时候是自觉不自觉的，因为啥呢，时间够用可以消遣，熬夜刷手机看短视频玩游戏，这个是熬夜的不提倡的哈。因为这个还影响到视力的恢复，你总在这个荧屏下看玩手机就是耽误了睡眠，完了视力也疲乏，容易造成那个不必要的麻烦哈。再一个是保持心情舒畅，饮食要清淡易消化多吃高蛋白质高纤维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新鲜蔬果，一定要忌烟酒、辛辣刺激和油腻食物，减轻那个肝脏负担。第二个是个人卫生与防护，注意会阴部清洁，勤换内裤和卫生用品预防产褥期感染，异常起诉用餐用具要单独使用，避免和家人混用血液乳汁分泌物要妥善处理防止污染。第三个就是肝功能复查，产后42天一定要携带产检和分娩病历返回医院产科和肝病科复查包括肝功能、乙肝5项、乙肝病毒 DNA 定量，让医生评估肝脏情况，判断是否需用后续治疗第四个就是异常情况及时就医，如果出现产后乏力、恶心、食欲减退腹胀、阴道大量出血、发热等异常，一定要及时去医院，不要拖延。
0: 那么我们说啊，那乙肝感染产妇她所生的这些是个新生儿啊，我们护理和干预有哪些重点呢？
1: 新生儿的核心是规范接种、科学护理加定期筛查。第一呀，疫苗免疫与免疫球蛋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接种了，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已经按规范完成了乙肝疫苗第一针和免疫球蛋白注射，大家一定要牢记后续接种时间。这块是重点，满月时打第二针，6月龄是打第三针，全程完成才能保证免疫效果。第二，指导喂养，如果孕妈病毒载量低、肝功能正常、乳头没有破损，就可以母乳喂养。如果乳头有破损或者孕妈病毒载量高、肝功能异常，建议人工喂养。喂养前一定要洗净双手，避免乳头被宝宝咬伤。严谨口对口喂食。这个口对口喂食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老年人就是跟那个宝妈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一些
0: 分歧。可能会这样，对。现在其实都有辅食机哈。
1: 对。最好就是一提起口对口喂养就想到非常就是可怕哈。不要说是有病的，健康的也是不可以的，太不卫生了哈。所以说严禁的口对口喂食啊。第三个就是异常护理，宝宝的用具比如奶瓶、奶嘴、衣物、被褥要单独清洗消毒避免接触产妇的血液分泌物，家人接触宝宝前要洗手做好防护，定期带宝宝做儿童保健体检。第四个，新生儿乙肝筛查，宝宝满7月龄后要去医院检测乙肝5项评估免疫效果，确认是否产生抗体，是否感染乙肝病毒。
0: 也就是说哈，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新生儿出生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乙肝的这个新生儿出生之后啊，我们的护理和干预啊，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呢就要打疫苗，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我们的这个时间一定要牢记。
1: 对。
0: 满月时打第二针，然后呢6月龄时打第三针。那么第二个也就是说喂养，喂养的话如果乳头没有破损是可以喂养的哈，而且一定要这个 洗净双手，不能够口对口哈。第三呢，就是日常的护理，比如。

0: 说宝宝的用具啊、餐食啊、这个餐具啊、一些衣物啊，要及时的清洗啊、消毒啊，避免接触到我们的这个乙肝妈妈的这个血液和分泌物哈。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定期的对我们的新生儿做这个乙肝的筛查啊，这样避免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如果不筛查的话，可能就是什么时候感染上呢，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我们说啊，乙肝的产后护理的重点都记清楚了，那么梅毒的感染产妇产后的自身的修复与治疗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 梅毒感染的产妇啊，产后重点在规范治疗加定期随访，也还有防护。你不能说这个完事儿就不防护了，也是不可以的哈。也是第一个呢，产后休息与生活管理，产后要保证睡眠充足，避免劳累、熬夜、剧烈运动，这些都和正常的那个产后的妈妈是一样的啊。保持情绪稳定，饮食要营养均衡，多吃高蛋白、易消化食物。这个东西和上次那个乙肝那个都差不多少哈。增强免疫力，禁辛辣食物的刺激。第二个就是个人卫生与防护，注意会阴清洁，勤换内裤和卫生用品。这个我就不在这个多说。但是呢，预防产褥期感染，产妇的血液、皮肤黏膜恶露都有传染性，个人毛巾、脸盆、衣物、餐具要单独使用，单独消毒。第三，规范完成抗梅毒治疗，孕期已经规范治疗的，产后要遵医嘱完成后续治疗，不能擅自停药、减药。没有完成孕期治疗的，出院后要立即复诊，让医生制定产后补充治疗方案，确保彻底清除。
0: 吃什么样的东西能够配合来阻断？还有宝宝随访到底要查哪些项目？这些细节，孕妈都想特别想知道哈，请咨询再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1: 今天这个问题哈，就是反了复服了吧啊，生前生后复查治疗那个，
0: 给大家讲
1: 得
0: 很全面了，
1: 非常的琐碎哈，像反复有重复的地方哈，但是这些也都很重要。虽然是重复，因为是你不同的病都要做一项的那个防护和隔离哈。
0: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怀孕之前啊、怀孕中期啊、怀孕后期，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
1: 没问题啊，这些都是实际性的极强的内容，我一一给大家说清楚。首先是分娩期阳性孕妈专属防护，这是阻断的关键。艾美乙阳性孕妈建议提前入住定点分娩医院。分娩前医院医护人员会做好物菌防护，尽量缩短产程，避免胎膜早破超过12小时，减少胎儿接触母体血液分泌物的时间。艾滋病的阳性孕妈优先选择剖宫产，降低产道传播风险。梅毒和乙肝的阳性孕妈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分娩方式，分娩时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所有器械敷料单独使用并彻底消毒。新生儿出生后立即用污菌纱布把身上擦干净避免母体体液残留。第一时间送入新生儿隔离观察室做阻断处置。尤其是家庭消毒与隔离时潮，不用过度隔离，科学防护即可。乙肝梅毒孕妈的个人物品单独使用，每一用沸水煮沸15分钟消毒。衣物用含氯消毒剂浸泡后清洗暴晒。家庭异常接触哈，比如说拥抱啊、牵手啊、共同吃饭，它不会传播，勿需分餐。孕妈伤口乳头破损时要及时包扎，避免血液接触家人。家人若有皮肤破损，接触孕妈体液前要戴手套，做好基础防护就足够安全了。然后呢是孕期的营养阻断指南哈，吃对食物能提升阻断效果。艾滋病孕妈要多吃优质蛋白鱼啊、虾呀、豆制品，增加免疫力，避免生冷不洁食物，防止腹泻影响药效。梅毒的孕妈多吃些含 B 族多的食物、C 族食物促进黏膜修复，禁忌酒精 避免那个有些食物的过敏，加重一个孕。

0: 孕妈的肝炎肝脏的负担，保证食物保肝食物为主，多吃西兰花、芹菜、山药啊，减轻肝脏负担，全程戒盐戒酒。就是说你不怀孕，你咱们现在健康也是戒烟戒酒的哈，尤其是烟哈，不随便吃保健品，因为避免和阻断药发生反应，这一点也很重要。最后呢是新生儿随访全程细则，家长一定要牢记，艾滋病暴露宝宝出生后6周、12周、6个月、12个月做核酸检测，18个月查抗体，全程阴性前才算排除感染。梅毒暴露宝宝每月查滴度，连续3次阴性可停止随访，连续3次啊。乙肝暴露宝宝7月龄查乙肝5项，出现表面抗体阳性，就说明阻断成功。所有随访都定点医院会有专人提醒家长要按时带宝宝产检，不遗漏不拖延就可以了。
1: 太全面了哈，不管是我们的产妇还是宝宝，以及产后的护理和随访都不能马虎。我们说啊，这个一些阳性的孕妈哈，说知道了检查之后结果这个啊，一直焦虑啊，失眠，怕家人嫌弃呀，怕别人歧视啊。我们崔主任能不能给这些孕妈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呢？也和准爸爸和家人说说到底应该怎么配合。
0: 这个呀，我特别能理解感染孕妈的心情，焦虑啊、自卑、恐惧，它都是正常的。事儿没放在谁身上，谁不知道？放身上都知道。
2: 对，
0: 不恐惧那个感觉不到。但我想告诉大家，艾滋病感染只是一种疾病。它不是过错，但有的是误意的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是不是啊？它不是过错。
1: 对，现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哪儿啊，可能用的就是公筷啊。包括啊，我们可能上的一些公厕呀，
0: 对，
1: 而且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有可能会无意当中，你也不知道，对，你也不知道哪块有病。
0: 所以说它不是过错，更不应该被歧视。医院会严格保护大家的隐私。所有检测呀、治疗记录都会加密。更那个，除了主任医师啊，不会有任何人知晓。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隐私泄露。因为啥呢？咱们医生跟医院也签有保密协议，所以说这个保密协议，不要担心泄露，
1: 而且、医生在大家在医生眼里哈，大家都是患者，其实都是一视同仁的哈。
0: 对，给感染孕妈3个心理调节小方法，第一个就是接纳现状。相信科学，阻断成功率这么高哈，只要配合治疗，一定能生健康宝宝。别过度内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多沟通，别硬扛，跟信任的家人、医生倾诉，不要憋在心里哈，把情绪自己在心里别扭的上。家人的支持是最好的良药。第三个，转移注意力，多听胎教音乐。散步，看看育儿书，把精力放在孕期保健上，减少焦虑。这是跟准妈说的哈，也跟准爸爸说几句。家人说几句哈。这个无条件支持孕妈，不要指责嫌弃，多陪伴，多照顾，主动去做筛查，和孕妈一起面对啊。第二个就是主动承担护理工作，产后帮妈妈多带娃，多做家务，让孕妇好好休息，避免劳累加重病情。第三个呢，学习阻断知识，了解科学护理方法，不要盲目恐慌，和孕妈一起配合医生随访。
1: 崔主任的这个解答太暖心了哈，我们的家人的支持其实真的很重要。可能我们说孕妈的这个自我怀疑啊，在检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自我怀疑啊，这种心理哈，其实只要家人给予支持，大家都觉得这种事情其实不是那么严重哈，或者是大家也不会抱着一种歧视的心态去对他，那所有的孕妈都可以放下心理包袱，轻松的待产了。那么最后呢，请崔主任再跟我们准妈妈说，简单的说几句这个核心的防控的要点哈。
0: 最后总结一下哈，说了半天呢，我们就是说5个核心要点很重要。

0: 每一位准妈妈都要牢记啊。第一，免费检测，应检尽检啊。艾美仪检测是国家孕产妇保健项目啊，不管是本地的孕妈还是流动人口，都能在产检医院做那个检测啊，免费哈，不用担心费用，一定要主动。第二，切勿隐瞒病史。如果孕前就知道自己感染了，一定要提前告诉医生。不要隐瞒。隐瞒会阻断时机，延误阻断时机啊。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啊，制定专属的干预方案，保护你和宝宝。第三，全程产检遵医嘱治疗，孕期要按时产检，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服药复查，不能擅自停药减药。所有干预的药物都是安全的，不会伤害胎儿。第四，保护隐私，无需焦虑，医院会严格保护大家的感染隐私，不会有歧视，只要规范干预，绝大多数感染孕妈都能生下健康宝宝，保持良好心态，更利于母婴健康。第五，宝宝全程随访，宝宝出生后要按医生要求完成疫苗接种、感染检测和生长发育情况，直到排除感染，完成全程健康管理。
1: 非常感谢慈人的详细解答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从监测意义、监测时间以及高危的人群和政策的一些到阳性的干预啊、产后护理啊、心理疏导，把孕妈的关心的问题都讲得很明白啊。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那么妇儿健康妇女同行，我们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大脑，腐蚀身体，断送前程。青春的画卷不该被毒品染黑，远离毒品才能拥抱无限可能。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8: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零四幺。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创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服饰客群北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

0: 价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二五八零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海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星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互联服务平台。在一楼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吸取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为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快乐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聚焦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聚焦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乐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张红。
0: 比广州生猛，比扬州丰富，江南第一早茶究竟有多好吃呢？什么样的早茶才敢称江南第一？江南第一早茶地，念出这几个字啊，一股风流气韵便荡漾在唇齿之间。早茶是要有些活人气的，不能在格子的兵荒马乱，要远离预制菜流水上的千篇一律。一顿早茶呢，要吃得活色生香啊，须有茶杯捧捧，那么半日消闲的从容，也要有琳琅满目点心成型的隆重，是以最有安恬自在的地方才能孕育出吃早茶的闲情啊。那么元溪呢，就是这样一座把早茶的风刻进骨子里面的慢城。
1: 如今的兰溪蜷缩在金华的身侧，小小不起眼的样子，历史上它却是三江交汇、七省通衢的水路码头，安坐于整个浙江金渠盆地的经济中心，自来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的底气，繁华富饶绵延800余载，这里的风也绵软，水也散漫，带着整个早茶的晨光，都浸润在千年不散的晨雾当中。
0: 嗯，兰溪的早茶呢，又不同于广府之贵气、扬州之精细，而是透着一股子旺盛的生命力，自带城市之间的烟火气。在这里吃早茶，不必登茶楼，临街而坐，桌案上摆的是狂放的肉食与碳水，沉甸甸的肉层子，还有麦香扑鼻的带饼油条，脆油酥流油的这个梅菜干饼的酥饼，还有轻巧可爱的豆腐丸子。相传呢，兰溪能叫上名的小吃有300余种，能在早茶当中出现的少说也有上百，不如啊，就来兰溪一趟，吃一顿有活人气的早茶，寻一段有活人感的时光。
1: 肉陈子、鸡子果、肉汤圆，吃讲师茶桌上的肉食盛宴。兰溪的早茶呢，有个别称叫做门板茶。门板茶者就是在门板上吃的茶。油布老街上的茶馆，大多数会在凌晨4点开门时卸下门板，几张条凳一撑，便称作是桌案。茶呢也很简单，3-5块钱一壶的本地毛峰老茶，蒸在暖水瓶里，沏得艳艳的，倒进大茶缸子里，慢慢的咂摸，看着有一点简陋，其实呢是把形式压缩到了极简，方凸显出吃食上的极大风阻。
0: 在兰溪呢，不可不尝的早茶点心，首推肉陈子。那么这个名字啊，这道美食可够扎实了啊。其实呢，制作手法非常的精细，打一个生鸡蛋，在蛋黄上面戳一个小洞，把2肥8瘦的夹心猪肉馅一点点塞进蛋黄里。一个小小的蛋呢，通常能够喂进去1-2肉馅，那么而且蛋膜呢是依然完整不破的，没有高明的手艺是万万办不到的。
1: 塞好了馅儿，小火慢炖，等着肉陈子一个个浮上水面，出锅淋上猪油和酱油来吃。肉陈子的馅儿很细，但不成泥，弹性十足的颗粒之间渗着醇厚的蛋黄汁香，每一口都有着丰富的层次感。
0: 肉陈子呢是蛋中塞肉，那鸡子果呢则是肉里灌蛋。鸡子呢在兰溪话当中是鸡蛋的意思，鸡子果呢就是裹了鸡蛋的葱花肉饼。不要小看这一个鸡蛋啊，趁着肉饼呢在油锅里面煎得滋滋啦啦，正在火热的时候灌进去，顷刻就填满了内馅的每一处空隙，仿佛呢平平无奇的肉饼啊注入了灵魂。咬破煎得脆脆的皮儿，那么滚烫的肉汁从蛋液就滚了出来，香得惊天动地。

0: 哪怕是烫的直吸凉气也死了不得松口。
1: 相比之下呢，豆腐汤圆就要温柔许多。说是汤圆，其中并不包含糯米，完全是用老豆腐包裹的肉馅，在生粉当中滚上一圈，滚得一个个光滑细腻，然后放入高汤之中煮熟，那份细嫩鲜美简直不是用语言能够描述的。豆腐汤圆个个溜溜圆，真正的肉汤圆却拖着一条条小尾巴，那是包汤圆时虎口收紧时留下的痕迹，莱西人大大方方地保留下来，让其外形多了几分俏皮。汤圆的精髓在于馅儿，那馅儿里除了猪肉、豆干和笋丁，满眼的都是落汤青，那是莱西本地特有的一种青菜，不像是一般青菜那样入锅会颜色发深沉，不论煮多久永远是清亮鲜脆的颜色。落汤青离不得猪油，这就交给汤底来解决。咬破汤圆的皮儿，落汤青与纯美的汤汁相遇，正如金风玉露相逢一般，满口都是让人割舍不下的香软温浓。
0: 肉圆子呢，早茶上面憨实实在的代表，乍一看呢，只是蒸笼上面的几个灰扑扑的胖团子，敦敦实实的，吃起来却是可爱的紧。土猪肉提供诱人的香味，香菇粒带来结实的鲜美，老豆腐柔和的填补空隙，把这一切粘合在一起的是油亮精亮的红薯粉，咬一口嚼劲十足，咽下去则是沉甸甸的满足感。
1: 有人要问了，兰溪油布老街上的早茶馆子说来呢也有百余家，那么究竟哪一家更好吃，随便挑一家进去能不能踩到雷，这倒不必担心。兰溪人是很讲究吃的，从这讲究当中还生出一个特殊的称呼来，叫做吃讲师。这就是说啊，一个人呢，他不仅会吃，而且吃完了还能够讲评几句，是真正的老饕。兰溪人可以说人人都是吃讲师，在兰溪人聚集的地方，不好吃的馆子是混不下去的。
0: 兰溪人懂吃，和他们的码头文化有很大关系。原来啊，兰溪是三江交汇之地，四面八方的货物都汇集而来，所以这里多出作假不必如行商，一般走南闯北坐家里就能开买卖，因而养成了相对悠闲讲究的性格，哪怕是相对快节奏的一餐呢，也绝不会随便的凑合。那么跟上这些吃讲师的步伐呢，一定要早起。
1: 在兰溪吃早茶，那么8点钟已经闲迟，4点钟绝不嫌早，那正是各家茶馆飘起炊烟的时候，也是码头的遗风。毕竟只有人等船，没有船等人，码头上装卸货物总在凌晨，人的作息也要随之而动。
0: 好的，北京时间11点57分，今天吃喝玩乐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4: 明清，原名林默清。

0: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1: What's

0: 积蓄。
1: 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的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职场上有时候我们往往输在了情商上，而不是输在智商上。说到职场情商，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情商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职场情商指的就是个体成功地完成了情绪活动所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并调节和控制自身以及他人各种情绪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去适应环境要求，改善人际关系，并对认知活动发挥促进作用。职业情商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职业素质的发展，自然呢，也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话题。身在职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居何种职位，智商决定着是否录用，情商决定是否升迁，已经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的重要信条。目前许多的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考察应聘人员的情商素质，通过心理测试或者情商测验等一些手段来测试应试者情商的高低。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进入一个单位之后，影响和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却是情商素质的高低。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通常认为20%取决于智商因素，80%取决于情商因素。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提高职场情商的方法又有哪些呢？我们赶紧来听听吧。首先，我们要试着提升控制情绪的能力，尤其是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努力

发掘利用一种情绪的积极因素。控制情绪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在你生气的时候先不要说话，深深的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再跟人说话。这时尽量的压低声音来说话。有些人一生气嗓门就容易变大，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声音一下子变大的时候应该尽量的控制好音量。当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工作心态，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境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心境，坚持杰出的工作心态，每天精神饱满的来上班，与搭档见面自动打招呼，而且展现出愉快的情绪。想想看，如果是上班来，谁见了你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脸庞，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永久的得不到上级的赞赏，也不会吸引你的搭档的好感。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成功鼓励大师陈安之说，成功和借口永久不会在同一个屋檐下，遇到问题习惯找借口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另外，职场情商的提高也表现在建立处事积极的态度上。了解自己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是为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职场情商对职业情绪的要求就是保持积极的工作心态，具体表现在工作状态要积极。如果你每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是永远得不到上级和同事们的好感的。工作表现要积极，积极就意味着主动。称职的员工应该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有哪些呢？应该有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主动承担分外之事。工作信心要积极，只有抱着积极信心工作的人才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在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于自我。有些人在跟同事的相处当中很不喜欢同事的一些喜好，比如说讨论的话题或者是笑话，有些人会觉得恶俗低俗，就算有此想法也不应该表现出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跟过往经历都非常不同，你不能按照自己心里的那杆秤来衡量别人，过于挑剔别人就等于把自己先孤立了起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那一套，但是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那一套。最后还有一点，在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正确的选择接触人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接触的人群和社交场合，尽量的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比如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努力避开社交场合，以减少焦虑的产生。在分配任务的时候，组织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给予相应的任务。总结来说，职业情商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情商的途径与智商不同，智商可以通过学习和积累来提高，而提高情商则是需要修炼，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实践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也使得自己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听首歌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来到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婚姻的，题目为一纸婚姻情值多少。吃罢晚饭，正要收拾碗筷，楼下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仔细听听，原来是两口子准备离婚，为孩子、房子、车子和存款达不成最终分割的统一意见而大战马路，丝毫不顾及路人的眼光和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离婚在这个物欲日益膨胀的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离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只要婚姻当中有一方想要退出婚姻的围城，围城的墙壁上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洞口。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态也会被用心良苦的人大肆宣扬，无限的扩大，直到另一方妥协，被吹大的肥皂泡泡才会破灭，才会息事宁人。无形的洪荒之力把应有的责任心冲打得溃不成军，霓虹灯飘渺的光影下，一颗心越来越虚浮，忍耐的底线越来越高，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小，关怀的甜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与时俱进的学会了自私自利的享受，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放在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爱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不再分享与共。庄严神圣的大红色结婚证书渐渐地褪去了他的终身制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变成了可以随意调换的商品，不再用从一而终的心态去呵护他、守卫他。闪婚闪离，踏着快节奏的生活旋律，走着快节奏的步伐，新生代的名词在一闪过后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一只刚出炉的面包在适宜的温度下只有三天的寿命，若放在高温潮湿的地方能隔夜不发霉就很不错了。采摘下一只健康的苹果，在妥善的保存下要半年才能够脱水干瘪或者是腐烂，若放在桌子上置若罔闻，顶多采摘下来一个月，外观就让人不忍直视了。它们的寿命

长短，不在乎是否劣质，而是没有正确的、稳妥的、用心的去呵护它。爱情也是一样的，需要妥善的保管，才能让它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携手走入婚姻围城的两个人，不管初遇时的心动多么激烈，若是不好好的用心供养爱情的玫瑰花园，保鲜期限就会提前，会在凋零之后发霉腐烂。不管贫富与否，爱情里从来不缺少浪漫，缺少的是把激情正确的转化为亲情的方向，让两颗心不仅仅是你装着我，我装着你，还默契地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打算和珍藏一路的共有的记忆。婚姻不是用来捆绑感情的，而是责任的升级。有感情的人不一定非要结婚，但结了婚就一定要负起责任。组建起这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既能够自由活动，又能够相互约束的结合体。同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打造一个家，而这个家质量的好坏，能不能长久的使用，和遭遇风雨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是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去付出的。好的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一份呵护打造一份和谐，一份容忍收获一份安稳，一份付出得到一份明媚。经营的阳光和煦、鸟语花香的家，不管摄入尘世的心有多么疲惫，迈进家门的那一刻，轻松宜人的氛围都会把心灵上的尘埃轻轻地拂去。一句暖心的话，一杯喜欢的茶，在日复一日的简单中，让纯真的感情愈发的浓厚。婚姻的灵魂是感情，一个没有好好维系感情的婚姻就是一个空壳，无论装潢多么的奢侈华丽，都会在风雨中不堪一击。每天细腻地感受爱人的一颦一笑，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心情，转换自己的思想，用心地接受身边人的悲与欢、对与错的同时，也坦诚地对身边的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苦与乐、阴与晴用恰当的方式倾诉于爱人。交流是让爱情长久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有些顾虑说出来，心结会悄悄地打开，有些矛盾说到明处，干戈就会化为玉帛，有些苦衷说出来，紧蹙的眉头就会云淡风轻。爱人也是人，不会未卜先知，也不会能掐会算，有些话不说就失去了让他懂得的机会，即便不懂他还可以问，你还可以解释。夫妻关系和任何一种关系都不一样，手足之情、朋友之情都是真挚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命去换，可真的某天利益当头，还是会掂量一下轻重，考虑一下是否可行。夫妻的利益不分孰轻孰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彼此之分，没有胜负之说，确切地说，彼此之间的任何事态都没有什么利益或者是损失可以是单对某一方的。这样的两个人没有理由不相互敞开心扉，掏出肺腑，在为事业打拼的空闲时，在烟熏火燎的夏季里，背靠着背，对着一窗新月，把柔软的心敞开，听听爱人的心，也让爱人听听自己的心，用自己温柔的体贴缝补爱人闯荡在外留下的伤口，而自己在人际中的憋屈，也让爱人用他的细腻温情来慢慢融化。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的高强度压力，免不了会有心理上的压抑，需要用发泄来缓解，而发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酗酒，有人玩命的工作，有人大发雷霆，喋喋不休的抱怨，只有少数明智的人才会对着爱人娓娓道出自己的感觉。甘苦与共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有时候他会无法接受你的缓解的方式，勺子碰到了锅沿时，恰当的退一步。

给枕边人一份包容，一份体谅和一分钟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并驾齐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聪明笨傻之分。在日久的相濡以沫里，习惯慢慢融合，性格慢慢互补，爱的激情慢慢升华成为血脉相连的亲情。爱与情不仅仅是左手牵右手的浪漫，更是息息相通的心与肺，不仅仅是心甘情愿地做另一半的拐杖，更愿意做他的眼，他的嘴，他的一切的一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下期节目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相遇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香港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张小娴于1967年11月3日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开平，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1995年，张小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文坛。

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作者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他寻找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他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张小娴200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我终究是爱你的》，这也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集爱情和迷情、悬念和浪漫于一体的长篇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标题里大大的爱字和张小娴言情天后的名声，使读者们在翻开书之前就预设了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的立场。没错，这本书里讲到了爱与性，但不都是小说的主题。这本小说的主题讲的是人的发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陆喜喜的女孩，她是剧团里的三流舞者，虽然热爱舞蹈，但次次选角都以失败告终。她的哥哥已失踪多年，所以她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然而24岁那年，她从曾经的后母那里得到了一笔巨大的家产。在律师行里，她遇见了私家侦探林克，他拥有和他哥哥一样孤独的眼神，不知为何他想让他守护在他身边。于是他散尽家财，委托律师行派林克跟踪他，如影随形一般，林克陪他在各地流浪。而喜喜这个孤独无依的女孩，在林克的跟踪报告中发现了爱的感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的时间，林克爱上了他，而10年后他也不再富有，于是再次沦落成为钢管舞娘。他们俩也终于可以面对面的相认，换几声欢笑，一场热泪，告别飘摇无根的生活。我不是暗影，我是归人，我终究是爱你的。张小娴已经不再单纯执着于爱与两性的故事，她和陆喜喜一样，发现在爱与两性之外的人生还有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无法理解喜喜，是因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每一分钟都在填满自己的时间，都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是没有事情做而闲呆着。但是我们常常在忙碌之中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忙碌，进而忘了自己是谁。人的缺憾就在于不断的要用外界的获得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等，这种填补是永远填不满的。例如当初用眼泪和谎言来逼迫哥哥的喜喜，因此在遇到林克的时候，他不再急于占有和得到，他平心静气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一个人拖着行李完成和哥哥两个人旅行的约定。他享受有一个人就在离他不远处的笃定，这是一种奇妙的陪伴，在漫长的一个人的生活里治愈了两颗濒临破碎的孤寂灵魂。我终究是爱你的是一部反爱情的小说，它打破了读者心中的爱情规范，爱不再是虚臾不离的捆绑，也不是用来填补内心空虚的道具，甚至不要求肉与灵的忠诚统一。陆喜喜与林克的爱情可贵之处在于，他帮助双方挣脱心灵的枷锁，在爱别人之前首先学会忠实自己，爱自己。小说的主角陆喜喜爱喝桃子味的伏特加，对他那是孤单的慰藉，是逃避也是救赎。据说为了写这本书，张小娴喝了不少桃子味伏特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读了小说的一些读者也纷纷去找这种酒来喝。伏特加太烈了，也许并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好喝。它好像会好喝，是因为它的名字、它的颜色和它40度的酒精。喝伏特加无非是为了醉。

为了遗忘，为了品味人生的苦涩。相比起三个 A cup 的女人、荷包里的床单人等张小娴早年的经典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这本书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因为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张小娴没有用悲欢离合催动你的眼泪，相反，她用陆喜喜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现在在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张小娴说，这部小说是对孤独的追寻。我终究是爱你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诠释了爱情与孤独的真正含义。爱情就是100年的孤寂，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守护着你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推荐给我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天地属于喜欢文字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有好运气，关于运气，想想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没有所谓运气这回事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你的运气里藏着你的实力。有个小学妹前几天跟我聊天，特别沮丧地说，最近她的运气差得一塌糊涂，面试了好几家公司都没过。学妹说，我上学的时候绩点年级前十，还主持过好多次学校的晚会，简历足够秒杀80%的同学，哪点不优秀了？我打断她，你的绩点对雇主而言就是一个数字罢了，他们更关注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这才是你在面试中需要展示的内容，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过去。可是跟我差不多的同学都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就我不行？他有点恼羞成怒地说，短短十几分钟的面试，还不是看眼缘，还不是凭运气吗？唐代诗人罗隐有这样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许多怀才不遇的人都心有戚戚，为自己的落魄和失利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好像真的有人生来便被上天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被运气加持的宠儿。我刚工作的时候，跟全公司最厉害的前辈分到了一个项目组，他轻松搞定了好几个鬼见愁客户，公司的老大姐们纷纷夸赞他好面相好福气。那时我还是个职场菜鸟，只能跟在福星身后做做 PPT， 整理一下数据，安排几个会议行程，但在他前线谈判搏杀的成果却也能反映到我当月的奖金里。跟我一年进公司的同事羡慕嫉妒恨说，你多幸运呐，分到个好师傅，明明咱俩的工作一样，你跟着他工资就能水涨船高。是啊，多好运呐，我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见客户前一天晚上10点，福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需要重新做一套 PPT， 让我来一趟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发现整层楼只剩他一个人，一盏灯孤零零地亮着，桌上还摆着一个没开封的面包。那个晚上，我们为了 PPT 中短短的一段话折腾到凌晨2点。做完之后我感慨道，那么细微的地方都能被你看出问题来，真的也是走大运了。他笑笑说，那段话涉及客户资料，他看了不下5遍。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这些内容是我今晚整理出来的，你看一下，明天客户问起来可别一问三不知。那个文件夹里是客户公司的详细调研，零零总总好几十页。我知道从工作以来，他为经手的每一个客户都量身打造了类似的私属档案，即便只是帮休产假的同事带几个月的项目，他也会认真地做好前期的摸底工作。是啊，我很幸运，跟大家说的一样，

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幸运。他眨眨眼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吗，就连你分到我这一组也不完全是运气，而是我指名道姓的去跟 HR 要的人。原来他看了我实习期考核成绩，觉得我工作习惯很好，思路清晰，有责任心，最后的模拟方案也很有新意，所以才选了我。虽然过程中也有一定运气的成分，比如我正好坐在他的斜前方，所以我的工作状态他看得比较清楚，但最终让他开口要人的理由不是运气，而是我的综合素质。我这才明白，哪有什么天降福气，不过是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才能去交换一点好运。我的另一个朋友毕业之后进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企业，待遇好，福利多，可就在干得顺风顺水的档口，他无意中撞破了老板跟供应商私下勾结吃回扣的黑幕。老板大概也发现了端倪，索性使诈让他被公司辞退。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霎时像只丧家犬似的被扫地出门，说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也不算夸张。他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最近他终于又来参加聚会，并给我们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 CEO 三个字母。他带着点腼腆的口气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自己干，小打小闹而已，大家多多支持。这哪里是小打小闹，开张三个月他就已经接了好几单大生意，其中不乏他工作时对接的客户与供应商。许多客户听说他自己开了公司，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合作。我们都感慨，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可是这好报背后是熬过的无数通宵和咽下的无数委屈，是每一次合作中的真诚与正直，是摸爬滚打多年所积累的人脉与资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可取代的实力和经验，他才能生生将霉运转成好运。运气很偶然，但成功从来都不偶然。我们的好运是带着很多步步为营的因素，才得以像滚雪球一般带来更多的机遇。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收获好运，但所有的运气却一定是因为你足够努力，他才肯垂青于你。就像一个人做引体向上，终究上不上得去，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力量。好运就藏在你的实力当中，藏在你能展现出的或者不为人知的那些努力里，你能抓住的才叫好运气。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愿每一次的相约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公告：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漫时光。

0: 这个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我们午后慢时光的专属时光了，在这里和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午后慢时光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到3点钟。在这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当中呢，我们会将我们的节目分成两大板块，和大家一起度过惬意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是我们的城市印象板块啊，我们不会简单的带大家走马观花的浏览城市，而是把人文底蕴真正的融入一座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人文的视角慢慢的沉淀，静下心来去读懂一座城市，品味不一样的生活百态。而在后半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会温柔的去解锁当下的旋律，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优质的新歌，我们甄选每一首作品，有的承载着深厚的时代故事，有的独自有一份他自己的魅力，在歌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品味人生，在音符之间感受岁月的流淌。

当然了，小鱼也非常期待跟大家互动哈，您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跟小鱼分享你想去的地方以及哪一首老歌新歌让你心情舒畅呢。当然啊，在歌声当中啊，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哈，也是我们做音乐故事间的初心，希望让我们在故事当中感受时代的脉搏。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大家猜到了吗？哎，它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丹东。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啊，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那就是丹东。那么提起丹东啊，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了。平时我们看一座城市啊，大多呢只是看它的风景，拍拍照片，打打卡，可能啊就结束了。但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换一种方式，单纯呢从人文的角度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座城市。其实啊，丹东就是这一座越看越有品味的城市了。作为一座边境的江城，丹东依鸭绿江而建，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它呢既有咱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个豪爽淳朴，又因为啊临近边境，多了一丝安静温柔的异域风情。千百年来呢，鸭绿江的江水缓缓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当然了，也静静地见证着丹东这些年的岁月变迁。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丹东啊，那丹东啊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去到了丹东的凤凰山。When it snows, 是呢，还去了大沽山呢。看来啊，无论是人文之游啊，还是说我们强身健体的登高远眺，去丹东啊都可以呢。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那么熟悉丹东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啊 FM965BYQ， 说一说啊丹东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好像其他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丹东。 One, two, three. 很多朋友都说啊，丹东呢鸭绿江承载着非常厚重的红色记忆，那这份记忆啊已经深深融入了丹东的城市血液当中了。漫步在鸭绿江的江边，江风轻轻地吹来，眼前是两岸的风光，心底是满满的岁月沉淀哈。这种感觉是很多热门的旅游的城市是给不了我们的，也是丹东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了。当然我们抛开这些厚重的历史，真实的丹东生活呢其实格外的有烟火气。它和一线大都市的快节奏啊不一样，丹东的生活真的是慢悠悠的。

啊。当地人生活的特别的安逸和从容，没有行色匆匆赶路啊，更多的是在江边散步的闲适，还有街巷里温柔的市井的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鸭绿江温润的水土也造就了丹东人温和又热情的性格。那去过的朋友啊，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哈，这里的人情味儿特别的足。

哎，听友咖啡味道，他给小易发了微信，他说呀、啊，曾经在丹东坐过鸭绿江的游船，船只是慢慢的往江心走，向远处眺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丹东这座小城比想象当中还要安静，还要温柔。真的啊，小鱼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哈、啊。只有亲身坐在游船上，沉浸式的看一看这片江水，才能够真正读懂丹东的美啊。也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真实分享。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聊完了风景和人文，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小易一样，最关心的还是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有没有。那小易啊，就曾经在人文的纪录片当中啊，看到了啊，真的特地有专程跑到丹东来取景拍摄的，他们拍的就是美食，不光是因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吸引人，更多啊是抵挡不住丹东美食的诱惑。那说到丹东的美食啊，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跟小鱼一样，都知道那大名鼎鼎的黄蚬子了，绝对呢是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呢、啊。是这样啊，依托着鸭绿江的优质的水域环境啊，这里出产的大黄蚬子个个饱满，肉质肥厚，自带一股鲜味儿啊。当地人跟我们说呢，不需要很多复杂的调料，也不需要花哨的烹饪哈、啊，简单的清蒸或者是家常的辣炒一下，就能把大海的鲜味儿发挥到极致。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鲜甜的滋味在嘴里散开，吃过一次真的会让人彻底的沉醉，记住哈，这就是丹东的大黄蚬子。很多朋友说啊，其实我也不爱吃海鲜啊，那丹东是不是就没得我要吃的东西了？还真不是哈、啊，丹东的美食呢远远不止大黄蚬子这么的简单。那作为朝鲜族风情浓郁的城市啊，这里的特色风味真的是数不胜数呢。还记得吗？夏天来上一碗丹东冷面，劲道爽滑的面条配上酸甜清爽的汤汁，一口下去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啊。小一边说的时候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当然呢，此外还有啊，软糯香甜的朝鲜族的大糕。看啊，小一说到美食之后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据说呢，这个打糕啊要裹上一层醇香的黄豆粉，口感绵密又香甜，再加上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这个辣白菜呀，非常地道的辣白菜哈，酸辣开胃，不管配上什么都特别的合适。是不是小易在说这个情景的时候啊，你也在回忆你曾经去丹东的时候寻觅美食的足迹呢？是啊，每一种美食都代表着丹东独有的饮食文化，也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真的是啊，我们常常说呢，想要真正的读懂一座城市，就要先爱上这里的味道。在舌尖的美味当中，我们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丹东的风土与温柔哈。那小易呢，刚刚又收到了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哈，一下子就有共鸣了。这位听友美娜她说呢，听完今天的介绍，突然觉得丹东的整体氛围和咱们鲅鱼圈有几分相似，同样是依水而生的小城，同样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同样有着吃不完的海鲜，哎，还真是这样啊。咱们鲅鱼圈是渤海湾的温柔港湾，那丹东呢是鸭绿江的边境小城，气质真的有点相像啊、也非常的安逸又治愈，也难怪咱们本地的朋友呢会对丹东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山水相依的风光，沉淀着百年的人文淳朴热情的风土，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那这几样啊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完整的丹东了。它没有喧嚣的人潮，也没有过快的生活压力，只有岁月静好和满眼的温柔，只要你愿意去发现。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啊有空闲的时间，真的可以把丹东融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啊，找一个舒适的日子，去江边吹一吹鸭绿江的晚风，沿着江边慢慢的散步，亲身尝一尝新鲜的大红蚬子，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人文与烟火。听友帅帅啊，他跟我说呢，他说之前一直以为丹东只有红色历史和江边风景，那听完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这里的市井生活和特色美食才是最让人心动的。

还真是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城市印象的意义啊，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景区，那更多的是带着大家走进一座城市的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
1: That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0: 刚刚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丹东满满的市井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心情放慢，在一首温柔的歌曲当中，感受平凡岁月里独有的温暖与力量。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再熟悉不过了。它呢，就是这一首《人世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同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曲，从上线开始就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陆续在各大主流的音乐平台全面的播出，凭借朴素的歌词、舒缓的治愈旋律，一下子就走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直到现在呢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金曲。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这么温柔又走心的歌曲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呢？其实呢，这首作品的创作团队从一开始的想法呢，就特别的简单纯粹。他们不想做流量爆款，也不想堆起华丽的词藻，只是想用最简单的旋律、最朴实的文字，记录我们普通的一生，记载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闪光的小小瞬间，不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的升华情感。就像故事一样，安安静静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演唱者在演绎的时候也格外用心，用细腻又温柔的嗓音把整首歌的情感慢慢地铺展开来，从时光的悄然流逝，到人间的烟火百态，再到生活里的相守陪伴，层层推进，每一首歌词、每一句歌词都能够直抵我们的心底。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世间最平凡的普通人，会经历生活的起落，会感受人间的冷暖，会有开心，也会有失落。但听完这首歌曲，我们也会明白，即便生活总有不如意，依然有很多温柔值得我们去珍惜。这也是这首歌想传递给我们的。人世间纵然有风雨坎坷，但更多的是藏在烟火里的幸福，是不离不弃的陪伴，是永远向阳的希望。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将大家的感受融合在一起，将这种温柔、治愈、充满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鞠躬望山人西梦通常卷，君园太白杜甫舒适路游诗百篇。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2: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2: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5: 那我以后自己

0: 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5: 易贤你好。
1: 田姐，你看这时间哈，
5: 真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突然想起4月30号是个非常有趣的日子，我无意中在这个互联网上发现4月30号叫国际不打孩子日。
6: 你这个很好玩哈，很有意思。不打孩子日，这肯定是倡导不打孩子啊。
5: 对呀，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是有人倡导的话，说明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目前还有很多人在打孩子。
6: 是，
5: 如果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人打孩子了，可能这个所谓的日就取消了。
6: 嗯、是是，
5: 所以我们今天聊聊，我们要不要打孩子呢？啊，其实我
6: 要打这个问题，
5: 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聊聊为什么绝对不能打孩子，这是我的观点啊。
6: 是，很多家庭当中都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我现身说法，其实在孩子刚上一年，我发现就是写作业这事儿让我也很焦虑，所以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举起了小棒。
5: 啊，小棒是啥？小棒我很好奇、啊。
6: 就戒尺类的嘛，有，当然人没说这个是专门打小孩的啊。
5: 但是人家卖的是戒尺。
6: 对，就叫戒尺。
5: 那对，你要去戒别人，戒成年人，人家也不能让你戒。
6: 是，所以
5: 所以很明显，虽然他没写，这也是卖给孩子家长的。
6: 嗯嗯、
5: 啊、
6: 是。
5: 那你现在呢？你觉得打他有效果吗？
6: 我觉得没效果，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天姐。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是众说纷纭啊！你看啊，推崇说你打一下试试的，反复跟你讲，你这孩子就是没打，时间久了吧，你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打的关系呢？然后
5: 打还后悔了，
6: 就尝试一下。但是现实当中这件事是没用的，孩子主要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害怕你打我这件事儿，而不是说我这件事儿做错了我要改，他不是。
5: 是的、嗯、我觉得你这个感受其实是很真诚的，就是你亲自测验过，然后呢你也是出于爱孩子观察到了他的反应，意识到了这个逻辑。
6: 嗯，
5: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重点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其实我记得我们俩过往的节目中哈，我们通常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哈，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专家，经常会说以上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6: 嗯，探讨一下。
5: 但是我今天就这个问题、嗯、我一定要换个风格，我还是要再次重申， 家长是不可以打孩子的。就我这次是立场鲜明的啊，
6: 坚定的拥护
5: 啊，对，
6: 打孩子，
5: 对、
6: 嗯、
5: 我坚决的反对打孩子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就不能商量，没有任何的情景和场地需要你去打孩子，
6: 嗯，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哈、啊。
5: 对对、
6: 啊，你说说你的观点啊。
5: 我的观点是，你说一个人为什么想打孩子或者成功的打了孩子呢？因为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是不对等的。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你在工作中肯定有不顺利的时候，让你抓狂的时候，
6: 嗯，
5: 你是打了上司呢，还是打了队友呢，还是打了下属呢？我估计大多数人人生中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关系对等，你不一定能打过他、
6: 嗯、
5: 对吧，
6: 是，
5: 对吧？但是你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哎呀他错了，哎呀他惹我生气了，哎呀他做的这么糟糕，我可以打他？因为不对等，首先是权力的不对等。
6: 嗯嗯，
5: 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啊，在家庭关系中是有权力要素的，我们不要永远披着温情脉脉的血缘的亲情的感情的这种外衣，
6: 嗯，
5: 去假装看不到它的有一些实质。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有权力意味的。
6: 嗯，
5: 我们不说对他有这个说生杀予夺的权利有点过分了啊，但是我们确实对他拥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如何惩罚他，就是一种权利。那有的家长选择了施暴，我打你，
6: 嗯，
5: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是不对等的呀。你经常会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说，哎呀，这个孩子突然间叛逆了，孩子长到一米八了，我去打他的时候，他回手了，他控制住我了，我打不过他了。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儿童期、幼儿期，他身体上是不对等的，说穿了就是他打不过你嘛。
6: 嗯，
5: 他看你像一个高大的怪兽一样，他确实是恐惧，但是难道没有愤怒吗？他也有一种天然的本能，说凭什么你要打我？但为什么他不说，他也做不到反击你呢？因为你们的身体状况、体能是不对等的。
6: 嗯，
5: 所以这种不对等让我们家长找到了理由，说你看，其实我的潜台词，打人的家长的潜台词就是反正打不过我，
6: 嗯，
5: 谁让他惹我生气？
6: 是
5: 是吧？那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家长是在用权力、是在用体能来欺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6: 嗯，
5: 我们可以在他所谓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理由打孩子吗？
6: 还挺常见的哈，一般家长会说他太气人了，我太生气了。其实我当时就有过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的，我很生气，我太生气了，这就是一种自我愤怒的宣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能够矫正孩子的那些
5: 啊，对呀，其实你刚才打的时候可能都意识到了。
6: 嗯，
5: 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伊索寓言啊，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6: 嗯，
5: 其实当时是听不太懂的，我现在想到这个故事好像就是讲给打孩子的家长听的啊，就是狼和羊的故事嘛。一匹狼想吃掉一只小羊，小羊就跟他讲理，
6: 嗯，
5: 说你为什么要吃掉我呢？狼说因为你犯错误了。
6: 嗯，
5: 羊说我犯啥错误了呢？我说，狼说因为你在这个水里面，所以你影响了这个水源嘛。
6: 嗯，
5: 就羊说我在水的上游，你我在水的下游，你在上游，我是污染不了你要喝的水源的呀。
6: 是，
5: 然后狼呢又想了其他的借口，又想了两个借口，让我回忆一下啊。说狼对他说，我听说你去年说我坏话。小羊说不，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呀，我怎么说你的坏话呀？然后狼说那就是你爸你妈说过我坏话。
6: 嗯，
5: 然后不用分说的直接扑上去吃了小羊。
6: 嗯，
5: 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总结哈，就是暴力总会找到借口。
6: 嗯，
5: 就是当你想打孩子的时候，当然是有借口的。
6: 是，
5: 一个人不会疯狂到说哎，我就是爱打人，他这么说说他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他一定会找借口说因为孩子怎么怎么样了，
6: 嗯，
5: 他去打孩子。
6: 是，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我这样对你矫正你的问题是为你好的一种说法。
5: 我太痛恨这句话了。
6: 是，
5: 我更痛恨的是另外一句话。有一次我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听到一个被打过的脱口秀演员哈，说他说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打完我说打在你身痛在我心，他说这太虚伪了。 我确实看到过哈，我甚至看到过心理咨询师的妈妈理直气壮的打孩子，打完孩子还要求孩子说，你看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妈妈打完你之后心里特别难过，
6: 是，
5: 然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还要抚慰他妈妈的难过，就是你看，第一是因为我错了然后让你打我了，第二呢你打完我之后呢你又如此难过，所以我作为小孩子
6: 还愧疚了，
5: 我很

0: 愧疚，
1: 哦、
0: 那我让我妈妈、又愤怒，打完我又不开心，我的天哪！就在这样一个关系中，他的关系是倒错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未成年人转身做了成年人的父母呀。
1: 是天姐，所以说
0: 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1: 是，其实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还藏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过当中到底聊了哪些内容，说了哪些话，其实对于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就包括说这句为你好，孩子会觉得难道打和为你好中间会是等号的吗？这种情况之下，他以后的不论是他的情感关系啊，还是说他的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
0: 啊，
1: 天姐。
0: 那对呀、你看哈、有人说，亲子关系呢，就是将来任何关系的一个原型。就是你可能你亲子关系的模式，将来你会用在亲密关系中，就比如说恋爱和婚姻中，可能会用在你和这个同事的关系中哈、还有用在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中。所以，如果一个经常被打的孩子，同时还被情感勒索，说你看因为打完你我都愧疚了，妈都哭半宿。哦，你让我这么难受是吧？
1: 是。
0: 其实我这里插一句哈，妈妈为什么会哭半宿？她不是真的心疼孩子和反思她的行为，她是心里边知道，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打孩子是不对的。那么她用这种哭泣、貌似忏悔的方式来安抚自己，我不认为这是爱孩子，她在爱她自己。打孩子的人一定是更爱自己的。当我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我要宣泄掉，怎么办？羞你，哎，宣泄出去了，宣泄完了呢，我又觉得哇，这对我的自己的一种能力和这个情感方面的否定，我是这么粗暴的人吗？那我要忏悔一下，我要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他以为他完成了对孩子的这种道歉，其实不，他是在安抚他自己，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家长往往是让我原谅我用这样一个词，唾弃的。
1: 是，田姐往往有这样的行为哈，我总结了一下，就会让我们没有精力去想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想制止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先商定好，或者是有一个规范去跟孩子去聊，而不是说孩子等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哎，我们来以暴力行为去处理。如果真的就是暴力行为，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想出更好的办法，
0: 养成习惯了呀。
1: 是
0: 啊，我曾经有个朋友哈，就他特别相信我跟他输出的很多道理哈。他说，但是呢，如果孩子作业写不上的时候，哎，我打他两下，他就会写了。他说，单举你这理论没有什么意义。后来吧，我就想，哎，他在现实层面觉得打他两下，孩子立刻就集中注意力，就在这个慌不择路情况会写了。我后来分析哈，因为他说这种情况呢是在孩子的低年级，所以低年级所谓答不上呢，他可能是溜号了，可能是在半会不会之间一打孩子一应激，他可能瞬间反应上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上高中，都不用上高，你在初中再试试，说因为这个题做错了，你打他一下他就会了，那我也赞成打呀。但是现实层面中这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可是你看有的家长哈、就特别可爱，就也特别可笑，就是他用这样的某一次的反馈来论证，你看我这个打孩子，他不仅
1: 有效果，
0: 而且有效果，我一打他就会了。就这件事哈，给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最后证明他打的孩子，他小学可能暂时是会了，实际当下解决了他陪孩子写作业他的焦虑的问题，一打就快点结束就过去了，是吧？
1: 是。
0: 可是长久看，那个孩子也没有考上特别好的学校，因为我不相信在恐惧中然后被打的孩子，他能够变成他学习的内驱力和能力，一定会变成摧毁他学习的东西。
1: 是，
0: 长远看。
1: 是，田姐，你刚才提到了恐惧哈，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打孩子的，在这个时代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大多数，更多的一部分是说，我们就真的制造一种恐惧，让孩子觉得，哎，他有可能会打我，我得赶紧好好的。
0: 哎，这个事儿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我的这个反面案例哈。其实我现在在这里道貌岸然的说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特别顽劣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气到我当下觉得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啊，一个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干瘦嘛，特别瘦小，我下不去手啊。你说这个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小孩，另一个就是，其实我也很坚定的认为人是没有资格打孩子的。但是有一次吧，他就特别淘气，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

0: 像别的爸爸妈妈那样对你进行体罚，我要动手了，
1: 制造点恐惧。
0: 他因为介于我们亲子关系都比较好，比较放松，他敢于说实话嘛，他笑嘻嘻的说那有什么，妈你要实在生气那你就打我一顿，人别人孩子都被打了不也没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把我逼到这个墙角了，就说你要是不打他吧好像还不行。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因为他特别具体的事儿我很愤怒哈，我说要不这样，我说咱俩试一下，就试一下你感受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
1: 嗯嗯，
0: 我俩认真的商量了一下，说打哪儿，打屁股吧啊。一般我们家长会选择打孩子屁股，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老话说你打脑袋不打坏了打傻了嘛。我儿子就认真的撅在那儿，然后撅着屁股在那等我，我就抡足了我的手臂，我确实是认真的打算让他尝试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啊。当时打完我觉得手有点麻，其实打得挺疼的。
1: 是
0: 我儿子就挺
1: 哭了没？
0: 没有，他挺诧异。但是既然这是我们发起的一次实验哈、啊，就他我也确实不是因为在愤怒的情况下打他，然后他有点震惊，后来说妈挺疼啊，要不以后还是别打了。我说好，就这是我们俩关于一次打和被打的这个实验哈、啊。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愧疚。我当时还是比较狡猾，我可能就是在要动手和不好意思动手之间选择了这种恐吓他的方式，就你看你打还是挺疼的吧，其实难免有震慑他的意味哈、啊。我现在想啊，如果我穿越到当年的话，我可能在那个情境下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我戳穿一下自己，我现在分析本质上还是对他的一种震慑，是吧，你别看我不打你，
1: 是，
0: 但是我出手的话你也会很疼的。我们说回来，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哈、啊、你都突破法律边界了。我们家长可能都听说过反家庭暴力法，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男人不准打女人，其实不是那样的，它的本质是在家庭中就不可以出现暴力，就比如说男的打女的肯定不行，你女的打男的也不行是吧，然后你大人打孩子也不行，你成年人打老人也不行。所以那你说你打孩子，而且不止一次的打孩子，其实都突破了法律的边界了。这往大了说挺严重了。现在孩子们普法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有的跟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家长应该是动手了、孩子自己出去报警了，
1: 警察来了，是，
0: 对，你快来管管我妈，她打我了，我为这样的孩子点赞。就是说你了解法律上规定家庭之间就是不可以暴力的，没有原因，没有任何原因，就有的事情是不需要原因的，说啊那你看他如果生气了，他这个语言太过分了，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了，他犯错误了，你犯错误按犯错误的处理，但是暴力就是零容忍的。
1: 是，
0: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你不用找任何借口，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打得过重，哪怕不重，孩子报110那是可以的。上升点高度往严肃了说，打孩子这件事首先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公民，难道在这件事情

体中，这样每个个体之间他们才是和谐有序的。但是你说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反正你都是我生的，特别是对于妈妈打孩子哈，妈妈打孩子呢也很常见，就用不爱圈话说，有的时候嫌弃孩子我也不能接受，就是啊我就拧了他一把。那你在干嘛呢？你在突破孩子身体的

0: 他大学的时候上同学家里去做客，然后他看到同学的家里边说话是友善的，大家是欢乐的，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说说笑笑的，就他震惊了，说啊，
1: 还能这样？
0: 家庭还可以这样吗？
1: 是，
0: 孩子还可以这样和父母平等的说话吗？你看他用了震惊这个词儿，那我们大多数正常家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常态呀。
1: 嗯，
0: 那你想一个没有经历过的孩子，他会把这种视为异常，而且如果他没有上朋友家去看，他甚至想象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家庭。
1: 嗯，
0: 那你说对他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1: 是是，当然同时孩子也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潜移默化成为了他应激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那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突破了他身体的边界，可能对他后续带来很多的麻烦哈。另外打孩子也突破了孩子心理的边界。
1: 嗯，
0: 就孩子的心理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所谓心理健康的生活下去哈，那么他一定要有安全感。你看这些年我们这个探索心理的人听到的特别这个高频的一个词儿就是安全感，是吧？哎，这个安全感、依恋关系等等，那他从哪来的？他是从亲子关系来的，从婴儿和他的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来的。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是这样建立的，就是我好像出生之后有个叫家这么个东西啊，然后我家里头还有对我照顾的很好的亲人，然后我非常的依恋他们，我们在和他的互动中，我慢慢的长大了，然后他就相信说啊，你看我的家是安全的，我爸爸妈妈对我是亲近的，是不伤害我的，然后呢我会推广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其实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学习好，再怎么得到了高薪，如果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觉得这个世界危机重重，不安全，那么他的幸福感是非常低的，因为害怕嘛。
1: 嗯，
0: 害怕，其实人长期的害怕、恐惧、焦虑，他一定会带来他身体上的负担，就是形成他身体上的很多症状，这个人是很难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所以你总打他，那么你就突破了孩子的心理边界，他这种对于世界本来应有的安全感几乎建立不了。
1: 嗯，
0: 他建立不起来，就是你说睁眼睛看见的是谁？是妈妈、爸爸，是家里的亲人，然后他们不停的在削我，是吧？你说他们打我，我还打不过，他们啥时候打我，我还不能预测，是吧？然后那我怎么办？我感觉这个世上危机重重，他会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杯弓蛇影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
1: 是，
0: 所以他的心理边界被突破了。刚才我们说身体上的边界，心理也一定是要有边界的。你看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才会说我，在此之前哈、啊、他都没有什么边界，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那个过程恰恰是他建立边界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他不用人称代词说我了，你像我儿子小名叫小康，他说话很早，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小康要出去玩，小康想妈妈了，他不会说我呀，很有趣的啊。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了，那个时候他可能这种自我的认知、心理的边界开始清晰了。不管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你打他，你都会破坏了孩子心理上的边界，而这种东西一旦破坏啊，就破坏他很容易。
1: 嗯，
0: 你打他个三五回，打他个十年八年的，你十二岁之后，孩子十二岁之后，你不一定打动他，长得比你高了哈，这些年足够了，足够他用一生去修复，且未必修复得了。我们甚至不处理都比我们打他一顿要强，因为你的后患太大了。
1: 嗯嗯，
0: 是吧？
1: 其实很多时候田姐你知道吗，打孩子，孩子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反而呢你转身离开，让他冷处去，让他冷静一会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打了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不再反思这个事儿了。
0: 你说这个非常好，你说这个可能比如说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1: 嗯，
0: 其实大体都知道
1: 是
0: 什么。
1: 是的，
0: 就是我突然间特别的不讲理的要做一件事情，他意识到自己是不那么在理的。
1: 嗯，但是自己可能还控制不住这件事情，他还想做，然后他就做了。
0: 对，做了之后呢，如果家长冷处理，指出来说你这样做不对，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太糟糕了，那么我要对你采取惩罚措施。我这个一定要这个声明一下，惩罚和打孩子两码事儿，我们是可以事先约定惩罚办法的，是吧？因为你错了嘛，咋办？事实上我觉得惩罚也尽量少做。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打他一顿，孩子本有的 是非观。

0: 和这种有点愧疚的说，我其实我也知道不对，
1: 对，
0: 但是既然你打我一顿，这事可抵消了，
1: 过去了，
0: 哎，对，
1: 是，
0: 这事既然你打我了，然后我也你也没有教我，我面对这种不耐受的。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远离城市的纷扰喧嚣，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去旅行吧，感受温柔的刚刚好的时光，让心灵去享受诗和远方，在旅行中遗忘过往，遇见自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小麦邀请您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们来一场只有匆匆两天时间的台湾之旅。虽然说是走马观花，也能管中窥豹。接下来我们就上路吧。台湾的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在花莲看日出，在黑暗中等待破晓。花莲拥有极其亮丽的海景，直面浩瀚广阔的太平洋，在黎明的黑暗中等待破晓的朝阳，偶尔几只海鸥在天际划出优美的弧线，旭日的光芒将朝霞渲染成羞答答的模样。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璀璨斑斓，灿若锦绣。花莲是太平洋的最美丽邂逅，和雀跃的海豚鲸鱼来一次亲密接触，在乘风破浪中饱览蔚蓝晴空下诗一般的海洋。恰有一阵清风拂来，云海前行，变幻不息，朝霞、红日、树木交相辉映，犹如织锦上面装饰的图案。早上微微有点雾气，迷蒙的重峦叠嶂和呈现美丽弧线的海岸线，绵长的海滩交织成一幅斑斓的画，极目远眺开阔的海平面和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太阳把天空染成了绚丽的金色，慢慢地升起来，涨潮的海水拍打着岸边，溅起白色的浪花。看完了日出，不如去一趟阿里山，在阿里山坐小火车寻找遗落的时光。小麦在去台湾之前就了解到，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是台湾一大景观，乘坐慢悠悠的森林火车，感受老去的岁月，静听时光的流淌，汽笛一声悠远绵长，惊醒了沉睡的山林。小火车在高山峡谷的云海山岚中盘旋而上，仿佛是一段梦幻般的旅行，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台湾原住居民的山林生活。阿里山是森林游乐区，每年到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是阿里山赏花的旺季，它悄悄地换上了一袭春衣，樱花盛开，渲染开了层层绯红，而且花期交错，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品味台湾用樱花渲染的花花世界吧。有时候你是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装饰着别人的风景，明媚着春天的梦。长长的月台，窄窄的轨道，缓慢的小火车，三三两两的原住民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交映出人文气息浓厚的阿里山。一上午的马不停蹄，是不是感觉有一些疲惫呢？小麦也是如此，但是我又不愿意让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流失， 于是选择

0: 在九份咖啡馆度过本应该慵懒的时光，感受着岁月的流淌。
1: 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
0: 听着陈绮贞的九份咖啡馆，手捧咖啡沁雨窗前，看着九份独具特色、顺应山势、鳞次栉比的房屋、狭窄的街道和陡直的石阶，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露台向外看，不仅仅可以看到海景，更可以看到百年前金矿的遗址和生平戏院。在这种古色古香的环境下，喝一杯香浓的咖啡，给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橘黄色的灯火点缀夜晚，保留着童年中记忆的时间，如同动画片的场景一样。两个人一起去放一只期待长久的天灯吧，许下一段不朽的诺言。夜阑人静时，或路过猫村去看看可爱的猫咪，或倚窗看渔火闪烁的渔港，享受山城晚上的宁静和静谧。小麦本来以为下午的时光也就是在咖啡馆度过了，但是无奈我的朋友性格太活泼，闲下来的他拽着我去了博朗大道。小麦非常疑惑，不就是一条公路而已吗？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的朋友呢？思索之余，朋友推来了两辆自行车，于是我们开始了博朗大道的骑行之旅。朋友说，在博朗大道骑行，看清风拂麦浪，这条因为金城武而爆红的天堂路，之前博朗咖啡也曾经在附近拍摄过广告，因此也有一段路被称为博朗大道。博朗大道是台东县池上乡的一条田园公路，笔直的道路两旁没有一颗电线杆，公路把两侧的田野分成了两半，被誉为是一条翠绿的天堂路。一望无际的大道伸向远方，两旁大片大片的水田随风涌动着无尽的麦浪，远处连绵的中央山脉和远处涌动的云海构成了一幅幅静止的油画，每年四月和十月底更能够欣赏茫茫的黄金道。租上一辆自行车，带着心灵来一次远离喧嚣扰攘的骑行，享受自然的拥抱。看到如此的美景，小麦找到了这条路吸引朋友的理由。和朋友骑行，穿过很多美丽的小路，有一些累了，于是还了自行车，爬上旅行的大巴，准备回去休息。在车上，精力旺盛的朋友和邻座聊得火热，邻座推荐朋友去西门町，他说西门町的街头表演能让你体会青春的活力和奔放。唉，盛情难却，于是小麦跟着朋友踏上了去西门町的路。西门町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又被称作是台北的元素，是台北最早的步行街，现在依旧是台北人声鼎沸的地段。西门红楼有很多的创意小店，周末有自由集市，这里是台北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西门町的活力非凡，最具特色的徒步区是台北第一条专为行人设置的区域，电影街、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都可以在西门町看到。你可能会看到跳踢踏舞的兵马俑，也可能会看到超炫的溜溜球杂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夜晚给西门町罩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和光晕，一边人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街头的人们闲坐在此，不必为了赶路而赶路，休闲恬适；另一边，灯红酒绿，舞蹈节奏律动，音乐鼓噪耳膜，青春活泼。结束了一天的旅行，朋友已经安排好第二天的去处了，而小麦只负责陪同就好。躺上柔软的大床，小麦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宝岛之旅。第二天，小麦的第一站来到了淡江中学，重温电影故事。淡江中学全名私立淡江高级中学，是台湾比较著名的中学。

学创办于1914年，原来是长老教会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平时学校不对外开放，校内景色优美，淡水女学堂、八角楼都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上映是淡江中学一夜成名。追寻电影里的足迹，那些陪伴长大的电影和偶像，如果我走过你的路，是不是就会离你近一点呢？长长的岩廊，静静的矮墙，秘密的蔷薇，无不体现着浪漫的意欲和情怀。走过融合东方宝塔和西方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八角塔下，走在寂静的路上，说不定也会有一次美好的邂逅。重温完电影的情节，小麦来到了彩虹圈村，在彩虹圈村找寻我的童年。它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童话世界。旅游传奇景点彩虹圈村起源于一位位于旧圈村的87岁的农民。他因为无聊而拿起画笔，将村子里的巷弄街道当成了天然的画布，在上头绘画了各式各样的彩虹线条和可爱的动物，不仅染亮了小村，在网络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股参访风潮。因为他的用色大胆，构图可爱，并且充满了童趣，让到访者如置身彩虹世界，所以网友称此处为彩虹圈村。走入彩虹村的花花世界，探索色彩的搭配组合，绚烂的色彩和极富想象力的线条，有如色彩在肆意西游异域世界的国度。童心和岁月形成对比，感受童心未泯，生命热忱，让童话世界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垦丁。在垦丁看海，分层的海水，迷幻的梦。在青蛙石公园海滨步道上放眼望去，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之海运尽收眼底。湛蓝的海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坐在被海水冲刷的岩石上，面向大海，听大海的诉说，看大海的身姿，感受它时而温和细雨亲吻岩石，时而恼怒地激起千层白浪，重重地拍打在岩石上。湛蓝的海水，艳丽的建筑，细软的沙滩，它们相互衬托着，编织着迷幻斑斓的梦。骑着摩托车来到垦丁，寻找海角七号中的灯塔和小镇，来看垦丁四个沙滩的景致。沙岛这片纯净的海湾，静静地依偎在公路旁，明明离游客和车流很近，但却因为保护而原始美丽依然。看着暮色变幻，缓缓地和一天告别，享受天地大美安静的时刻。从海角七号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垦丁的魅力包罗万象，故事从不停歇。一整天下来，小麦已经饿到无力了，于是拉着朋友去到台南的夜市，希望可以吃到饱，感受灯火和美食的交融。台湾的小吃集全国各地之所长，想一次吃到所有地道的小吃，自然是要去夜市。在台南夜市上，名目繁多，风味齐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个遍。你可以不顾形象地边吃边走，边吃边逛，边吃边看，边玩边买，好多事儿都可以在这一条街上办齐了。逛夜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深入地体验台湾普通市民的生活乐趣。由于行程仓促，小麦却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台南的闲事了，因为在台北还有一座第一次来台湾必到。

的景点，那就是101大楼。在台北101，仰望星空，俯瞰繁华，无疑是初到台湾的必选项目。台北101大楼是目前全球第三高大楼，大楼综合了证券金融、企业总部、娱乐、购物等等，犹如是大都会生活的缩影，并且它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只需要38秒就可以直达89楼的观景台，以及世界上最大最重并且可以唯一可供参观的风阻尼器。这栋总高度达到508米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古典文化以及台湾本土特色，造型宛若建筑，节节高升，游刃有余。另外运用高科技材质以及创意照明，以透明清晰营造出视觉穿透的效果。台北101大楼是台湾标志性的建筑，它是去台湾旅游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一般都会选择晚上爬上去俯瞰台湾的夜景，俯瞰城市灯火辉煌，瞭望街道车水马龙。101大楼让人感觉到手可摘星辰的高楼，在夜色中更加璀璨绚烂。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繁体字就礼节，女生活泼妩媚，男生温文尔雅。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希望下次小麦可以领略宝岛更多的不一样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手来做伙，三百十九个乡亲用心看。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5: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林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

0: 大邑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1: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2: 一起去吃饭，
3: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东风风行所推出的星海V6。

日前呢，记者从最新一期工信部目录当中发现了东风风行旗下全新中型六座 SUV 车型星海 V6 的申报信息。据了解呢，根据东风柳汽乘用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陈来所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也是东风风行和华为的首款合作车型，并且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通过外观来看，该车整体采用的是东风风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了七字形的大灯组，同时车前舱盖隆起了多条金线，配合贯穿式的梯形进气口，也适当增加了这款车型的运动质感。通过公示信息所显示的图片来看，车身的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样式的门把手，并且配备亮黑色车窗饰条以及密服式轮圈的造型。在车辆尾部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配备梯形牌照区域以及车顶的扰流板。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00、1900、1755，轴距为2910毫米。在动力方面，据了解呢，该车将会搭载由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型号为 YY39TZ180S01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此外呢，该车总质量为2335千克，整备质量为1810千克，接近角度为16度，离去角为23度。

最下头。我们再来看一下五菱汽车集团和华为所推出的另外一款车型，叫做华境 S。最近呢，华境 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为15.98万到20.38万元，超级置换价为14.98万到19.38万元之间。新车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Pro 增强版，上市即支持城区领航辅助。作为15万元级别唯一标配华为乾坤全家桶旗舰的大六座 SUV， 华境 S 不仅刷新了大型 SUV 的价格新底线，也进一步拉低了用户拥有华为全家桶的预算门槛。华境 S 如此的孤注一掷，是因为它身负冲销量和品牌升级的双重使命。而对于五菱而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是面对如此竞争激烈、变化多端的市场，它能否顺利的完成任务，实现名利双收呢？那么通过上市会的现场来看，官方所公布的盲定用户画像比较亮眼，其中78%将会来自于增换购用户，71%来自于多口之家，这与大型 SUV 的产品定位也是高度契合，也将是一台优质大型 SUV 应有的市场反馈。三组数据当中格外亮眼的是53%的来自于合资的汽车车主，这是对于华境品牌的进一步认可。但脱离

账本量支撑的数据分析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所以能否顺利的打开市场，抢占主流赛道，还需要保证后续长尾数据的持续攀升。507车集团是我国首个累计产销突破30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但基本盘在10万元以下。根据终端销量数据来看，2024年至2025年507车与宝骏品牌的销量当中，90%以上的车型均来自于10万元以下的市场。2026年 Q1 虽然占比有所下滑，但仍然高达 87.7%。长期深耕低端市场，虽然对50品牌向上突破认知天花板是一道巨大的阻碍，但作为一款面向置换升级用户的全新车型，对于和华为所共同推出的品牌华境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机遇。若能够成功实现集团内部的用户转化，那么50旗下海量的经济型车型的基本盘用户将会成为华境品牌突破发展、抢占终端乃至于高端市场的巨大机遇。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在今年一季度销量非常不错的领跑系列。最近呢，记者在工信部看到了领跑 B01 高功率版本车型的申报信息。目前呢，领跑 B01 在售车型已经提供了三款动力选择。新车外观上延续了现款的车型设计，没有提供专属的标识。据了解，新增设的高功率版本依然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80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0公里。目前现款的领跑 B01 均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132千瓦和160千瓦，均配备的是磷酸铁锂电池。领跑加速时间分别为9.4秒、8.7秒、6.4秒、6.5秒，最高时速分别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和160公里。领跑 B01 定位为一款紧凑型车，现款车型售价区间为8.98万到11.98万元之间。

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185千瓦，均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组，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现款领跑 B10 均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32千瓦和160千瓦，另外加速时间分别为9.3秒和6.8秒。领跑 B10 呢，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SUV， 现款车型售价区间为9.98万到12.98万元之间，基于 Leap 3.5 电子电机架构所打造。接下来呢，想要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名爵。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名爵所推出的 MG4X 迎来了实车的亮相，并且呢，在5月11号开启了盲订。作为 MG4 家族的纯电车型， MG4X 提供 53.9 千瓦时和 64.2 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和锰基锂离子电池，也是半固态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能力分别为510公里和610公里。通过外观来看，新车传承的是 MG4 家族化的设计风格，搭配着标志性的发光 logo， 新增贯穿式的灯带也强化了整体的辨识度。整车的前包围处造型较为动感，也强化了品牌的运动属性。车辆尾部配备贯穿式的尾灯，采用近似于 MG4 的尾灯样式。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500、1849、1621，轴距是2735毫米。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内饰配置信息，但是通过实车来看，整车内饰和 MG4 略有区别，设计更加的简约温润。中控屏预计将会和 MG4 保持一致，仪表屏尺寸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新车还将会配备名爵和 OPPO 共同所打造优化升级的手车互联，实现手机和车机的无感衔接，流畅交互。那么在动力层面，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 MG4X 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125千瓦。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安旗下的深蓝 S 零五。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目录当中，我们发现了深蓝汽车旗下的紧凑型 SUV 新款深蓝 S05 的申报信息。作为一款改款车型，其主要针对于部分细节进行了调整。目前的现款车型共有12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1.99万到14.99万元之间。

们再来聚焦海外品牌，首先来关注路虎。最近一款新款的路虎卫士路试谍照曝光，作为2019年换代之后的首次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在保留了经典方盒子造型的基础之上，对外观进行了细节上的优化，并且呢首次推出了四座独立座椅的版本。同时呢，动力系统将会有望迎来调整，整体的产品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预计新款的路虎卫士将会在2026年底或2027年初正式发布。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雷克萨斯。最近呢，雷克萨斯 TC 在日本正式发布，该车是雷克萨斯在纯电动市场的全新级舰级 SUV， 拥有着5100毫米的超长车长，3050毫米的超大轴距。内部采用的是三排座椅的布局，会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根据最新的信息了解呢，新车将会在今年冬季于日本和北美等市场率先的正式上市。

举办，大众汽车呢将会在赛事期间庆祝 GTI 车型诞生50周年，并且顺势开启品牌电动化的全新篇章。旗下首款悬挂 GTI 标识的纯电动车型大众 ID Polo GTI 将会在纽博格林赛道展区当中完成全球的首秀，这意味着经典的 GTI 家族正式迈入到电动化的新时代。作为大众推出的首款纯电动 GTI 车型， ID Polo GTI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于海外正式上市，同时随着新车的推出呢，更拉开了电动 GTI 阵营扩张的序幕。在未来几年之内，从 ID 高尔夫 GTI 至微型车型尺寸的 IDI GTI 均有计划陆续加入到这样一个阵营当中。那么在售价方面呢，目前 ID Polo 普通版本海外起售价格预计在 2.2 万元英镑左右，约合人民币20万元， GTI 版本呢则会增加接近3万英镑。与海外的现款燃油版 Polo GTI 售价基本保持持平，延续其亲民的价格定位。

最后来聚焦大众。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将会在2026年的5月14号至17号于德国。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我带各位共同来走进本期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日间行车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辆的日间行车灯呢？

所谓日间行车灯呢，是指车辆在白天行驶时更容易被识别的灯具，装在车身的前部，主要用途呢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知道有一辆车开过来了，属于信号灯的范畴当中。

那么日间行车灯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第一点是看起来比较美观。一般呢，配有日间行车灯的车型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你一般都会多看上它两眼，也就是说呢，对于车辆整体的美观提升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安全，在白天行驶的时候啊，无论阳光有多么强烈、多么刺眼，只要你的车辆配备了日间行车灯，离到很远呢，都可以被他人发现。尤其是 LED 的日间行车灯亮度呢将会更亮一些，这也意味着在安全层面 LED 的日间行车灯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和作用。他们很多司机呢在灯光的使用方面有一些误区，认为呢日间行车灯可以代替雾灯，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呢两个灯光的光源它的穿透力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在下大雾这样的特殊天气的时候，如果呢车辆有前雾灯还是打开会更安全一些。

我们也会注意到有一些司机呢，在买了车子之后，本来车辆是没有标配日间行车灯的，所以说呢，有些车主啊会自己加装日间行车灯。一般来说呢，后加装的光源都是 LED 的，它的优点呢就是点亮速度更快，能耗更低，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便宜。最后呢，常为大家来总结一下，日间行车灯啊，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过呢，它是不能够轻易去取代雾灯的。日间行车灯呢，不仅能够提供车辆整体的美观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程度非常高的安全性。所以说，在买车的时候，全系都标配了日间行车灯，可以说对于车主来说是一个大福利。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皮，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3: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2: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3: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2: 是这千万呢？
3: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4: 老爸，我记着了，您放心吧。
5: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6: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7: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8: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8: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8: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9: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0: 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今天呢是5月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在今天呢常务将会不会为大家呢设置互动话题的讨论，在节目里常务将会着重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5月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的相关情况。

全国防灾减灾日时间定为每年的5月12号，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主题节日。我国呢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2008年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同年6月份，山西省太原市政协委员提议设立防灾减灾日或中国赈灾日。

2009年3月2号，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发布通知，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5月12号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同年呢，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个防灾减灾工作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从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始，每年设定一个主题。那么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当地防灾减灾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公众普及灾害常识、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的互助技能。活动形式呢，有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安全宣传五进活动、科普宣传教育、灾害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等。防灾减灾日活动文化特色鲜明，全国防灾减灾日标识以彩虹、伞、人为基本的构图元素。通过设立防灾减灾日，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重视，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的技能，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2026年的5月12号，也就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二全国防灾减灾日的相关情况。我们中国呢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国自然损失不断增加，重大自然灾害乃至巨灾时有发生，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在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地区遭遇了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此次地震导致68712人遇难，另有17912人失踪。这场自然灾害也是国家和民族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为了表达对地震中逝去生命的深切追思，同时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同年6月，山西省太原市的政协委员提出了建议，设立防灾减灾日或中国赈灾日。这提议的目的是在纪念地震当中的遇难者，同时弘扬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灾的精神。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的相关背景。早在1989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三确定为国际减灾日，目的呢是在敦促各国政府把减轻自然灾害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在设立国际减灾日的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设立了本国的防灾减灾主题日，有针对性地推进本国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例如日本将每年的9月1号定为防灾日，8月30号至9月5号定为防灾周。韩国政府自1994年起将每年的5月25号定为防灾日。在印度洋海啸之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将每年的12月26号定为国家防灾日。2005年10月8号，巴基斯坦发生了里氏7.6级地震之后，当地政府将每年的10月8号定为地震纪念日等。那么这些国际经验也为我国设立防灾减灾日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在2009年3月2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通知，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5月12号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一方面顺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的前期，早在1990年我国第一次宣布灾区可以对外开放，中国在减灾领域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起了紧密型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之下的减灾合作。在2005年初，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减灾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减灾的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开展重大减灾活动，综合协调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及抗灾救灾等工作。在同年9月，中国政府主办了第一届亚洲部长级减灾大会。时间来到了2007年8月份，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等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十一五”期间及中长期国家综合减灾的战略目标。突发事件应对法、防灾减灾法、防洪法、防沙治沙法、水污染法等治法法律达到30多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级、宽领域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2008年5月12号，中国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为汶川灾后恢复重建提供了法治保障。2009年3月2号，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的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号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同年5月11号，中国政府。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的好朋友要搬家去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跟他告别呢？你会送他一件什么礼物，或者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呢？欢迎写信或者留言告诉给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

0: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上一期我们跟着课文爬天都峰，爬了安徽的黄山，感受了云在脚下的惊险和勇气。今天我们要翻开另一篇语文课本上的经典古诗，去往一个被长江水和春天的花朵包围的城市。大家快猜猜，是哪首唐诗里写着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没错，就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真的是太有名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江苏扬州，去看看那个让李白都舍不得朋友离开的地方，也去感受一下春天的扬州到底有多美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李白站在黄鹤楼上，看着好朋友孟浩然坐船顺流而下，目的地就是扬州。古时候扬州叫广陵，那可是唐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就像今天的上海、北京一样热闹。李白虽然舍不得朋友，但他写《烟花三月下扬州》，说明他觉得扬州非常值得去，就连送别都带着一种浪漫的感觉。那么扬州到底有多美呢？扬州的美啊，不是那种高耸入云的险峻，而是一种温柔的美，水灵灵的美。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瘦西湖。小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奇怪呢？西湖在杭州，瘦西湖在扬州，它真的是瘦瘦的湖吗？其实瘦西湖不是因为水少，而是它的形状又长又窄，像一条绿色的丝带，所以叫瘦西湖。那瘦西湖最经典的地方叫做二十四桥。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二十四桥明月夜，与人何处教吹箫。想象一下，月光照在桥上，桥上站着一个吹箫的仙女，那是多美的画面呀。现在小朋友们去瘦西湖可以坐游船，听船娘唱扬州小调，还可以看到一座座古老的桥和亭子，白塔、五亭桥都特别的上镜，拍出来的照片像水墨画一样。那除了瘦西湖，扬州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适合小朋友们呢？好运姐姐啊，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好地方是个园。这个园子的名字啊，就特别的有意思，叫个园。那为什么叫个呢？因为园子里啊，种满了竹子，竹叶的形状呢，就像一个个字。个园是古代一个大盐商的家。

家里大到啊可以跑步比赛。最神奇的呢是园子里有四季假山，用不同的石头堆出了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模样，小朋友们可以像是在一年四季里穿梭。春天看笋石，夏天看太湖石，秋天看黄山石，冬天看雪石，特别的有意思。其实啊，这样细想一想，咱一天啊就能看完四个季节，真的是特别划算。而且啊，各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小亭子、小池塘，池塘里面呢还有锦鲤，可以买一小包鱼食喂一喂它们，鱼群啊就会哗的涌过来，嘴巴一张一合的，特别好玩。

0: 唐英姐姐，如果小朋友们去了扬州，除了看园林和瘦西湖，还有哪些适合他们撒欢的地方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扬州啊，虽然以古闻名，但它呢也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好玩。首先啊，我推荐咱中国大运河的博物馆，这是一个超级酷的博物馆，在2021年才开放的，里面呢有很多的黑科技，小朋友们可以走进5D运河体验厅，就像坐飞船一样，从空中飞过大运河，看到运河两岸从古到今的变化，河水会溅到你的脸上，风呢会吹过来，简直啊就像真的在飞。
0: 哇，听起来比游乐园还刺激。那博物馆里的有小朋友可以动手玩的地方吗？
1: 当然有啦，博物馆里啊有一个运河迷踪密室逃脱，专门啊是为咱们小朋友设计的。我们呢要扮演古代的小使者，根据线索找到丢失的漕运文书，一路上啊要破解各种各样的谜题，比如古代船闸怎么开，货物怎么分类，边玩边学知识，出来之后啊你就会变成大运河的小专家啦。
0: 厉害厉害。那如果天气好，想在外面跑一跑，有没有像公园一样的地方呢？
1: 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这个公园啊建在宋代的古城遗址旁边，有超级大的草坪，我们可以放风筝、踢足球。最棒的呢是公园里呀、有一条长长的亲水栈道，走在上面呢两边啊都是水生植物，还能看到白鹭飞来飞去。公园旁边呢就是宝障湖，可以划船，租一艘小鸭子船在湖上慢慢的飘，吹着风特别的舒服。
0: 那如果是春天去扬州，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呢？
1: 春天去扬州一定要去鉴真大道看樱花。没错，扬州啊也有樱花大道，就在大明寺旁边。鉴真大师呢是扬州人，他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文化，日本的朋友呢后来回赠了樱花树，每年3月底4月初整条路啊就变成了粉红色的隧道，风一吹，花瓣啊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美得让人想转圈圈。
0: 哇，这个我一定要去，我要去樱花雨里转圈圈。
1: 别急啊，还有更好玩的呢。扬州呢还有一个茱萸湾动物园，里面呢有熊猫、老虎、长颈鹿，还有一个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拿胡萝卜喂小兔子、小羊驼，他们呢就会伸出软软的嘴巴来吃，痒痒的，超级可爱。
0: 动物园、樱花、大运河博物馆、个园、瘦西湖，扬州啊简直是一个又古又新的宝藏城市。

0: 小耳朵们，逛了那么多地方，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道菜是扬州最最最有名的早餐主角——蟹黄汤包。
1: 哎，我知道这个，就是那个用吸管喝的包子，对不对？
0: 没错，蟹黄汤包啊，长得像一朵白菊花，皮儿薄的呀，能看见里面金黄色的汤汁。吃的时候有一个口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意思就是用筷子轻轻地把包子提起来，小心移到勺子上，咬开一个小口子，就像给包子开了一个天窗，然后吸溜把鲜美的汤喝掉，那个味道呀，鲜得连眉毛都要

0: 飞起来了。
1: 哎呀，那除了汤包扬州还有什么招牌菜呢？哎，我记得啊，有一道菜叫扬州炒饭，这个咱们家里也能做，扬州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嘿嘿，正宗的扬州炒饭呀，可是很讲究的
1: 哦。
0: 它里面呀要有火腿、虾仁、鸡肉、干贝、香菇、笋丁、豌豆、鸡蛋，光是配料呀就有十几种。每一粒米饭呢都要炒得金黄油亮，颗颗分明，吃一口鲜香嫩弹，你才知道之前吃的都是普通的炒饭，这才是皇帝炒饭呢。
1: 那小朋友们有没有可以带走的零食呢？
0: 当然有啦，扬州最著名的点心就是桂花糕和牛皮糖。桂花糕呢，白白软软的，上面撒着金黄色的桂花，咬一口又香又甜又糯，像是吃了一口秋天的味道。牛皮糖呢，别看名字不好听，其实啊，它是一种软糖，有芝麻味、花生味，嚼起来 QQ 弹弹，越嚼越香。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好好吃啊。那主食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嗯，扬州人啊，早上除了吃汤包，还特别爱吃烫干丝和绞面。烫干丝呢，就是把豆腐干切成了细细的丝，用开水烫熟，浇上酱油、香油、虾米，软软的，滑滑的，小朋友们也能吃。绞面呢就更有意思啦，一半呢是馄饨，一半是面条，一碗吃两种，汤头啊是虾子熬的，鲜的呀就要掉眉毛了。
1: 最后那我来推荐一个甜品吧，叫做赤豆元宵。红豆呢煮得软烂，小元宵啊滑溜溜的，加点藕粉让汤变得稠稠的，甜而不腻，吃完呀浑身暖暖的。
0: 嗯，吃在扬州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慢慢来好好吃的生活态度。

0: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浩云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关于扬州我可是做了很多功课的，杰妮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里的广陵是现在的哪座城市呢？烟花三月又是什么意思？
1: 广陵呢，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烟花三月不是真的烟花，而是指春天繁花盛开，雾气蒙蒙的美景，像烟雾一样梦幻。
0: 第二个问题，黄鹤楼在哪个城市？它和扬州之间隔着什么大江？
1: 黄鹤楼在湖北武汉，它和扬州之间啊隔着长江。孟浩然就是坐船顺着长江一路向东去的扬州。
0: 瘦西湖为什么叫瘦？它最有名的桥叫什么呢？
1: 瘦西湖啊，因为湖面又长又窄，像一条绿色的丝带，所以叫瘦。最有名的桥叫做五亭桥，桥上建了五个亭子，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还有二十四桥也特别的有名。
0: 个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呢？
1: 个园的名字啊，来自竹叶的形状，竹叶像个字，里面最有趣的就是四季假山，用不同的石头堆出了春夏秋冬的景色。
0: 中国大运河的北端和南端分别在哪里？扬州在运河的什么位置？
1: 大运河的北端呢是北京，南端是杭州。扬州正好在运河的中段，是古代漕运的枢纽，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加物流中心。
0: 鉴真大师真的是扬州人吗？他做了什么事情？
1: 没错，鉴真大师是扬州人，他六次啊东渡日本，最后双目失明，还坚持去了日本，带去了佛教、医药、建筑和文化，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盟。
0: 最后一个问题，扬州炒饭里通常要放什么配料呢？
1: 通常啊要放火腿、虾仁、鸡肉、干贝、香菇、笋丁、豌豆、鸡蛋，一共有八样，所以也叫八宝炒饭。
0: 嗯，那郝云姐姐，如果我们小朋友去扬州，有没有什么安全小提示在这里告诉大家呢？
1: 哎，有，第一个啊，就是瘦西湖边和运河边走路呢，要离水远一点，不要趴在栏杆上。第二个，吃汤包的时候要小心烫，先吹一吹，再用吸管。第三个呢，春天去樱花大道要记得戴口罩，防止花粉过敏哟。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刚才啊，我们提到了瘦西湖的24桥。其实啊，关于这座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关于叫绿萧的女孩和一个叫做萧郎的男孩的故事呢？没错，请大家竖起小耳朵，故事要开始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隋朝，扬州瘦西湖边住着一个叫萧郎的年轻书生。他最喜欢啊在月夜里吹箫，他的箫声太好听了，能引来夜莺和蝴蝶，连水里的鱼儿都浮上来听。有一天晚上，他正在桥上吹箫，忽然听见一个轻轻的声音说：“你吹得真好。”回头一看，是一个穿着淡黄色裙子的小姑娘，叫玉箫。玉箫是个孤儿，每天在湖边采莲蓬卖，两个人慢慢的就成了好朋友。萧郎教玉箫吹箫，玉箫给萧郎送莲子吃。后来萧郎要进京赶考，临走前跟玉箫说：“等我考中状元就回来娶你，我们就在这座桥上再见。”可是萧郎一去3年，音信全无。玉箫每天黄昏都到桥上等他，从春天等到冬天，又从冬天等到春天。第3年的月圆之夜，玉箫坐在桥上又吹起了萧郎教他的曲子。吹着吹着，他的身体忽然变得透明，化作一缕青烟融进了月光里。原来他已经等得太久，变成了一座石像，永远守在了桥上。后来萧郎真的回来了，他考中了状元，可是回来晚了。他抱着桥上的石像痛哭，哭了好久好久，石像的眼睛里竟然流出了一滴晶莹的泪珠，滴进了瘦西湖的水里。从那以后，每到月圆之夜，瘦西湖上就会飘起隐隐约约的箫声。有人说，那是玉箫还在等萧郎呢。哇，这个故事好感人呀，我的眼睛都快湿了。
1: 是啊，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们什么呢？承诺是珍贵的，但等待也要有期限。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想念一个人，不要只会等，要勇敢地去表达。就像李白送孟浩然，他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写下了最美的诗送给朋友，让朋友带着祝福出发。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
1: 从繁华都市的喧嚣
0: 到宁静乡村的质朴，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
0: 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
1: 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0: 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
1: 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0: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品读的就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古诗。锦鲤姐姐，你来给大家读一遍吧。
1: 好呀。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哎呀，锦鲤姐姐读的真有画面感呀。大家发现了吗？这首诗没有一个哭字，没有一个舍不得，但我们读完却觉得心里酸酸的，为什么呢？
1: 因为李白写了一个很长的镜头呀，他站在黄鹤楼上，看着朋友的船越走越远，船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最后消失在天边，而他还在看，一直看到只剩下长江水在天边流。
0: 没错，这

0: 就是高手写诗的方法，不直接说我很难过，而是写我看了很久很久。小朋友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如果想写舍不得一个人，也可以学李白，写你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比如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好朋友的背影慢慢的变小，他转过弯消失在教学楼的后面，只有操场上的五星红旗还在飘。
1: 嗯，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首诗里还有颜色的秘密，碧空是蓝色的，长江是青色的，孤帆是白色的，加上烟花三月里粉色的花绿色的柳，李白的诗啊简直就是一幅色彩画。
0: 那今天我也来仿着写一句，我的朋友坐上了去远方的火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绿色的火车越开越远，汽笛声越来越轻，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铁轨的尽头，只有风还在吹着我手里的风筝。小耳朵们，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扬州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李白的那首送别诗出发，走进了烟花三月的扬州，看到了瘦西湖的24桥，过了个园的4季假山，还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飞越了千年。
1: 我们在鉴真大道看了粉色的烟花雨，在宋家城公园的湖边划了船，在朱玉湾动物园喂了羊驼，还学会了轻轻提慢慢移吃汤包的口诀。我们闻到了桂花糕的甜，尝到了蟹黄汤包的鲜，每一口美食里都藏着扬州人对生活的热爱。
0: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广陵就是扬州，记住了24桥和5亭桥，还了解了鉴真大师的壮举。
1: 在奇妙故事屋里，痴情的玉箫变成了24桥的石像，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勇敢表达的想念。
0: 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学到了李白的镜头语言，也学会了写分别时不直接说伤心，而写眼睛看到的画面。
1: 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分别都有一首好诗相伴。
0: 愿你们像李白一样，用最美的眼睛去看世界，用最暖的心去交朋友。
1: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0: 晚安啦。

0: 亲爱的们。
1: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2: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

0: 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

0: 都说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6: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7: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6: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8: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6: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 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

0: 3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2: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多措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
4: 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5: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4: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7: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5: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5: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7: 记录简单的快乐。
6: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7 o'clock p.m.
8: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9: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8: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9: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1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

0: 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有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寻真误入蓬莱岛，轻松不改人自老，采药童子未归来，落花满地无人扫。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向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咱们是连续收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丫头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是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
8: 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看上面写着呢。这一抬头瞧着匾，玉婴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啊啊！孤儿站起来，还有我的事儿这里头是吧？不是，这是没爹没妈的，我也是，我也是。你喝你的水，喝你的水啊！啊，这各地敛来的孩子挺可怜，都跟这儿。每天呢，破衣服破布来了，孩子弄进去，撕完了打成酱子，做鞋底子用。孩子们干活，哦，这么回事啊！一瞧这帮孩子呀，有一个小孩一扭脸儿，跟王文呐打一碰脸儿。王文一瞧吓一跳，怎么呢？就这孩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啊！哎，天底下有像的人，但是没有这么像的。而且来说，小孩像大人，他终归有这个区别。可是这个孩子跟王文长得，说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点都不带假。怎么回事呢？端着碗自个儿就愣了。旁边小书童孤儿乐了：“大爷，您瞧这孩子了吗？长得跟您一模一样啊，大小号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王文说：“我也不知道啊，这太可乐了这事儿啊！”站起来了啊，迈步来到跟前儿，这孩子，我瞧瞧你。小孩一转过脸来，看见王文了，他也乐了。嘿，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王文说：“你说什么事这么巧？嘿，你长得真随我啊！”王文说：“你说错了，这话得调过来说啊，你长得像我。”呵，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孩，我问你，你叫什么，姓什么？你说说我听听。哼，我呀、啊，我姓王呀。公子一听，哎，这跟我一样啊，我也姓王啊。你叫什么呀？我叫资。这个名儿起的挺奇怪啊。哪个资啊？资啊，孜孜不倦的那个资。哦，你也在这儿跟他们一块儿干活啊？是啊，我从小就送到这儿来了，长这么大一直跟这儿。哦，原来如此。哎，这个你们这儿能不能把孩子接走啊？可以啊，您到里边跟我们管事的先生说说就成。好，孩子，我很喜欢你啊，我想把你接走，你看行吗？那感情好，怎么着，您家里也比这儿吃的强啊。行了，孩子很冲，带着王文来到里边。里边管事的先生出来问什么事啊？说跟您这么说啊，我喜欢这孩子，您瞧这模样跟我差不多吧。先生也乐了，呵，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行，太好了。这孩子们呢负担也重啊，领走一个呢我们也减挑费啊。行嘞，双方一说，说一大概齐的价钱，王文呢给撂下点钱，这签一字据，把孩子领回来，带着这个小孩，带着这位孤儿，爷儿仨返回到客栈。一进客栈，掌柜的乐了，你看我说一早就出去呢，接少爷去了啊，这是您的少爷。王文高兴，是啊，哈哈哈哈，这孩子呀长期呀在外边啊，这不嘛，最近我也妥开功夫了，有时间了，接我儿子跟我回家。呼，好事啊。 弄孩子洗澡换衣服剃头都收拾完了，北京也没事了，表哥也死了，咱们家走吧。由打北京城返回到东昌府，回到东昌一进门啊，老田乐坏了。大爷，这孩子跟您的一模一样啊，啊，长得一样。是啊，我也说呀，长得这么像的可是不多见啊。对外就说啊，说这是我儿子。行嘞，放心吧。哎、啊，打这儿起，大伙儿都知道，王文这儿有一位少爷，哈、啊，跟王文长得是一模一样。每天呢，王文教这孩子念字儿，他倒是很聪明，可就一样不爱学。啊，王文告诉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从今天开始，我教你写毛笔字儿啊。这是研墨，研得了墨，添饱了笔，拿起来画一横道，这是一，写。他拿起笔来，一。也跟着写啊，可是有一样，王文呢要是一扭头拿点东西再回头他就没了，跑出去玩去了。赶紧出去吧，你瞧他跟树上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下来啊，回来写字儿，摁到屋里边拿起笔来，这是一啊，他也跟你一块儿一啊。王文一回头啊，切，打个屁分，再一睁眼他又没了啊。不爱上学，天天打着骂着啊，你不学哪行去，不学字哪行去，来来来写字吧。一个多月功夫把这一算是认识了啊。第二月开始吧，这月咱复杂点了，咱们写个丁啊，姓丁的丁，一横一竖钩，这念丁丁，哎，丁丁丁丁丁，当当当，哎，那出当当当了，丁丁丁啊，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跟着念啊，挺好，这一天算小起来了。转天早晨吃完饭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考考你，这念什么？这可眼熟，这我眼熟啊！你给我几天机会啊，给我点时间，我好好琢磨琢磨。一个丁字费这么大劲啊？丁，丁，丁丁，把你教给行，你要不教给，吃完饭就忘，最后没辙了怎么办呢？大家一琢磨，得让他学会了。墙上有一钉子，拔起来，搁手里攥着啊，这一天攥着他啊，想这字儿，想起来了就说，想不起来看看手里边、啊、有一钉子，你就能说了，丁。会了吗？会了，去吧。这一天攥着钉子，转天早晨就来了，过来过来过来，看着爸爸写字啊，写一个这个钉，念这是什么？这看着可眼熟，这我看他好几天了，嗯，我瞧着眼熟，呵，这孩子真笨，看看手里边，啊，小铁棍儿，嗯，别瞧了，别瞧了，别瞧了，别瞧了，你也不是念书材料，哎，你别瞧念书不行，练武可行，呵。这孩子天生的，自己往这一站，丁字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摆着姿势像练武的样儿。我、哦、一琢磨，要不就学学武也行啊。村里找一教师来，啊，教给他。呵，这行了，每天甭叫他，天天一早上起来，现在说话，夜里三点半就起来了，出去练功去，练得好啊。老师也夸这孩子太聪明，我教这么些年啊，你看看没有这么灵的。老师高兴啊，王文也高兴，反学会一样就好吧。啊，练了仨月，老师找来了，那个东家，您换人吧。啊，我得瞧伤去了啊。我这两天一咳嗽啊，肝都疼啊。少爷出手太狠啊，太狠。嗯，又换一个啊，又换一个。一进门，他得先问呢，你会什么呀？咱俩比划比划吧啊。两下被老师打躺下了，换人吧。换了多少位武林中的名家来教他练武，这孩子这样不错哈、啊，好打抱不平，街坊邻居孩子们谁打架他出去给人拔创，他不问谁对谁错，反正是谁吃亏他帮谁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这孩子跟家里边跟父亲啊跟母亲顶嘴了，出来让他知道，丁光五四给打一顿啊。小孩们一块玩，这个抢那个鸡蛋吃了，让他知道，当一拳的啊，把腮帮子环给摘了啊。一天到晚的净家长领着孩子找来，你看你们家孩子打的啊，我们孩子打成花瓜了都。王文天天拿钱给人看病去，到后来再大点，这小子十八九了，更了不得了。怎么呢？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会了降妖捉怪，自个儿跟哪儿弄一弓箭，一天到晚没事还磨刀啊，满处找，哪有妖精啊，哪有妖精啊，我降妖捉怪啊，这个打人呢已经没有意思了，我得打妖精，打妖精打鬼，我得来这个，到处问去啊！整个村里，二大爷，你们家闹鬼吗？嗯，家有妖精吗？别废话，别废话，没有。嗯， 这儿转一圈没有，跑旁边村去，有妖精我打，有妖精我打啊，出去打妖精去。也别说还真有这个，嘿，快来，这家里边闹妖精了，了不得，你瞧起来吧。他去了，来到这儿啊，一瞧这屋里边，这儿有，人口大贤趟一剑出去，打这脚一股黄光啊，出了一大妖精，甭管是狐狸啊、大刺猬、黄狼的，呵，这下了不得，整个十里八村谁都知道王文家这少爷王资，呵，降妖捉怪是一把好手，很高兴。这一天呢，王文有事儿到东昌府去办事儿，在街上走着走着碰见一人，谁呀？赵东楼，好朋友，多少年没见了，要乍着一看呢，愣没认出来。往常那个赵东楼那是撇着大嘴呀、啊，穿金戴银呢、啊，从上到下这身衣裳啊，那是了不起呀、啊，花枝招展，金碧辉煌啊。现如今这完了，一身的疙瘩汤啊，怎么呢？衣裳破了，来块补丁，补丁挂不住，来点针，来点线，一连。后来线挂不住了，把衣服揪起来，揪一揪，拿绳子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烧麦啊，穷成这样了啊！走道也歪了歪斜，满脸呐都是油泥，头发都立起来了。哎呀，走一对脸吓王文一跳，怎么呢？他满脸都是油泥啊，看不出来是他。可是呢，他瞧着王文瞧真真的，哎，他一指王文，吓王文一跳，大胆妖孽，我儿子会降妖捉怪啊！你谁呀、啊，兄弟？我是东楼啊！哎呦，哥哥您怎么这样了啊？赶紧！你这跟我走，兄弟，我落了魄了，现如今乞讨为生。你别说了，有我呢啊！你怎么样？你现在我不行啊，我好几天没吃饭。走，咱们先洗澡去。来，咱们先洗澡去。这浑身上下这味儿实在受不了。王文说：“是我应该带你先吃饭去，我估计做一对脸啊，我能熏晕过去啊。洗澡吧，洗澡换衣裳，把他搀出来啊。来到饭店里边点菜吧，给我七个碟子八个碗，什么这个上八仙下八仙呐、啊，山珍海味全摆上了，弄一大桌子啊。一个小时之内，赵东楼没说话，光吃了，这怎么聊啊？拿起来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似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钥匙拧开了，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嘎啦，全都吃了，吃饱了坐在这儿啊。哎呀，兄弟你挺好的，你大点声，大声让出来了这个。哎，王文说你是真行啊啊！你张嘴我瞧瞧，嚯，瞧见丸子了啊！你连嚼都不嚼啊！我这盖一盖把它出来。兄台为何落魄如此？爱贤弟一言难尽的，把自己的事儿全说了啊！我现在很后悔，想当初我就住在这个勾栏院里边，那个老鸨子呀，跟他这姑娘啊，妮子呀。拿我呀，开始真是当亲人一样，我做生意的钱都存在他们账房里边，根本我就没问过这钱花在哪儿了。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在这个地方不好干，要想挣钱进北京，全家人迁往北京。没有办法，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也到了北京，在北京前门大石栏这边有一个石头胡同，开了一个很大的勾栏院。没想到啊，有3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些钱也不知都哪儿去了。当初对我是大爷长二爷短，到后来对我不当人，吃口饭喝杯茶都得看他们的白眼儿，是真的吗？真是真的啊！这个赵东楼啊，糊里糊涂把自己钱呢，连做生意的本儿都扔在这里边了，踪影没见，扔到河里还听个响，打个水漂呢，搁在这儿连个泡都没起。到最后啊，一家老小连这老鸨子带着妮子上上下下连做饭的都斜眼瞧赵东楼，赵东楼气得没办法，有一天跟妮子打起来了啊！想当初我是赵大爷的时候，你们对我怎么样？还有那阵你还跟我说了啊，你还怕我对你不好，你还让我砸下牙来啊，把这牙砸下来给你，你要贴身带好，你要跟我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把牙还给我啊！我不跟你过了，把牙还给我。妮子乐了，来人呐，来管家，什么事儿？把后边那个大麻包给我扛来。一会儿功夫扛来了，打开之后往一倒，哇，一地都是牙啊！你挑吧，看哪是你的啊？你摘吧。哎呀，赵东楼眼泪都下来了。要不人家说这勾栏院是陷人坑的啊？今天我才领教到了。哎，得了，我呀、啊，死了得了。 心里很难过，哪儿死去呢？我上后院吧，后院里找一旮旯，我上吊死了得了。没想到在后院这儿，就听着有一间房子里边有女子哭泣之声，站着纳闷，心说怎么了啊？难道说世间还有比我惨的人吗？我这就活不下去了，还有人比我惨，要不你先来是怎么着啊？谁呀、啊？谁哭呢？喊了声谁哭？旁边有间小屋，顺着窗户那儿现出一个人的脸来，谁呀、啊？丫头。丫头啊，被抓回来之后，毒打了一顿，就关起来了。每天呢，给点残汤剩水。好了，老鸨子想起来就打他一顿，恨得慌，哈、啊，太不像话了！养你这么些年，不知道给家里出点力气，跟人跑，太不像话，打。搬到北京之后呢，也把他关在后边小屋里边了。哎呀，天天呢是生不如死啊，除了哭就是哭。没想到今天门外边有人问，探头一瞧是赵东楼。大哥呀，大哥，原来是您呢啊，是我呀，你怎么样啊？我不怎么样啊。大哥您呢？啊，我还行啊，一会儿就我就行了，这打算上吊呢，我这。您怎么这样呢？把自己事儿一说，现如今我活不了了。哎呦，丫头哭了，您别介啊，您别介，您听我的，您想方设法的出去，若干年后您还有一步好运，是吗？行，借你吉言，但愿我有一步好运啊。那我这就先不死了这个啊。哎呀，姑娘，你这也不是事儿啊，你怎么办呢？我跟您这么说，您呐，替我呀拿一封信，有朝一日见着王文了，把这封信给他，您让他想方设法来救我。行了，你甭管了，这封信接过来，拿这个油纸啊把它都包好了，外边包上布，里三层外三层，实际上呢就这么一张纸，最后包一大包袱啊，赵东楼揣在怀里边。为什么揣怀里边呢？怕坏了呀，也怕湿了呀，叠了好多层的布。没想到今天碰见王文了，把话一说，王文眼泪下来了。哎呦，我没想到啊，原来我媳妇受这个苦呢。您说那封信在哪儿了？嗯，您拿出来我瞧瞧吧。都打怀里边把这封信拿出来了啊，这么宽这么高啊，打开吧。打开了啊，一百多层啊，到最后出了这么张纸条。嗯，拿过来打开一瞧，王文这眼泪止不住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想当初我被我母亲追回来之后严刑拷打，现如今被陷在了小屋子里边出不去，每天我是生不如死啊，恳请你啊出来救我。而且还告诉你，我被抓回来之后不久，我生下一个男孩，没有办法，我自己啊托丫鬟偷偷的把他送了出去，而且我跟人说了啊，这个孩子是山东王文。

之子，有朝一日你要见着他，没别的，他呀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把这话说完了，信也看完了，王文是咬牙切齿啊，哎呀，心说老鸨子你们太害人了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可不行。东楼兄啊，我这身上啊还有这么20多两银子，您先拿走啊，先回去买几身衣裳啊，找个地方先住下来，过不了3天5天我去接您，我安顿您，扶他下来，找地儿让他住好了，自己雇车赶紧回家。回到家里吩咐老田，去把少爷找回来。哎，功夫不大，老田回来了，少爷没在，逮妖精去了啊，说走了好几天了，这不行啊，我得找他有急事啊，您瞧这事闹的，那我给您找去吧。出去问少爷上哪儿去了，问了好几圈，哎，赶等天傍晚少爷回来了啊，一进门很高兴，爹呀，今天我可是收获不小啊，我打了70多个妖精啊，哪这么些妖精这是啊，儿啊，哎，儿啊，哎，儿啊，您有话您说，您怎么了这是啊，我不答应着，答应都不行啊，你是我的亲儿啊，啊，怎么回事？

刀抻出来了啊，这通磨呀，磨好了塞到刀鞘里边，背上弓背上箭，咱走，咱们现在走。太早啊，这会儿还半夜，天亮吧。天亮爷儿俩从家里出来，赶奔北京城，一路无书。这天到了北京，一直的呀就到了这个石头胡同富春院啊。赵东楼说了，那个妓院呢叫富春院，把这石头胡同西口这边一找都知道。来到这儿华灯初上，富春院门口是人来人往啊。嚯，来的这些个人呢，有骑着马的，有坐着轿的，一个个是衣着华丽啊，很有钱的样子。来到这门口，小孩看了看，爹你甭进去了，您进去也不管用，瞧我的，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迎面伙计迎上来了，啊，大爷您来了，有熟人吗？这孩子暗箭赤腿崩黄，苍啷啷把这口刀攥出来了，有我，好家伙啊，这带着刀呢，您这还啊，别废话，我问你，你们这儿有叫大姨的，不是，有叫妮子的吗？有，哦，您认识他呀？来，您跟我上后边来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啊，来到后边，一瞧这屋里边，嚯，坐这么七八个人，一个个看着穿着打扮，都是有钱的人家。正当中坐着这妮子，端着茶杯，杯来盏去，哎，咱们喝一个，咱们喝一个。正说着呢，门帘一挑，小孩打外边进来了，嘿，过来，拿手一指，这妮子脸都白，噌就站起来，坏了，说声坏了。往门口跑，到跟前儿了，跑可跑不了了。小孩一伸手，砰，薅住脖领子，往回一转身，刀举起来，咔，把脑袋就切下来，抬脚一踹，嘡，死尸倒地，屋里边，当时就乱了，死了人了。这几位吓坏，跑吧。有一位呀，手里举一烧鸡，这么举着，可是拿着当挡箭牌了。还有一个占便宜的，呵，这是好机会，偷点什么吧。桌子上这杯盘碗筷都是金子银子，来吧，这大金碗是我的，拿起来搁在怀里，汤汤直蹦，里边还一碗热汤呢。屋里乱了套了，小王子攥着刀，眼珠子都红了，往外就走。来到院里边，有打对面那老鸨子来了，怎么呢？听这屋出声音不是怎么回事，心说还有上这闹事的吗？啊，往这一走，走一对脸儿，一瞧见不对，哎呦，这小崽子来了，转身就走，一溜黄光，这人没了，院里就乱了套了。小孩一瞧，呵，你想跑，姥姥。刚说完，房梁上面说话，哎，答应了。嗯，小孩把弓箭摘起来，刃扣搭弦，日烫一扑，又打上面啪嚓一下子摔下一只大狐狸来，这一箭把姥姥就射死了。后来有这么一口头语儿，说什么事儿让犯狠，你姥姥在这儿留下来的，知道吗？整个院里边全乱了套了，嚯，大伙儿往外跑啊，怎么呢？不知怎么回事啊，好，这院里边一会儿红光一会儿蓝光啊，那大脑袋切下来，剩半拉身子是狐狸，这打上面掉一老狐狸下来，院里乱了套了，都往外跑。王文往里跑，王四，王四，怎么了？您进来瞧瞧吧，您进来瞧瞧，这是我姥姥啊。那没脑子那是我大姨啊！哦，这呵，你瞧这事儿闹的，你手还是真快啊！啊，找吧，找来找去，找到后边有一间小屋，一脚踹开门，里边正好坐着丫头。小孩进去一把就把妈拽住了，妈呀，你认识我吗？你是谁？我是王子。哎呦，我的儿啊！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搀起来往外就走。王文也进来了，在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可瞧见你了，来来来来来，扶着他往外走。小孩来到这屋，一脚踹开了，一瞧这屋里边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怎么办呢？赶紧出来啊，雇了几个车，都装车，这都我们家的，来啊，这我姥姥留给我的，都是啊，都往车上拉。打这儿连夜返回山东东昌，回到东昌啊，老田呐、孤儿都这等着了，回来了，哎呦，大奶奶回来了，呵，咱们算是一家团聚了，往里搬吧，金银财宝都搬到屋里去，全家人呢坐在一块儿炒这么几个菜，高高兴兴的这儿吃饭。吃着半截饭呢，王姿问，嗨，我说爸爸，问点事儿啊，我干嘛叫王姿呢？王文乐了，这个你得问你妈啊，大奶奶给孩子讲讲。嗨，孩子你糊涂，这个字怎么写啊？一个子一个文，说就是王文子，王文的儿子。

0: 你叫王姿。
1: 哦，
0: 旁边孤儿站起来了，哎，大爷，你看我这孤儿，我这孤也是一个子一个瓜啊，瓜子，那难道说我爸不叫瓜吗？啊，我纳闷啊，难道说我爸爸是瓜？世上谁的名字叫瓜呀？话音刚落，门帘一挑，老田进来了，哎，我叫田瓜。哎，
2: 共同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丫头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王世臣和赵世忠，这老二位给您合说的，这也是一段传统相声朱夫子，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3: 这个段子是由您负责表演
4: 啊。对了，
3: 相声
4: 啊，相声，嗯，
3: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
4: 嗯，
3: 都很有学问。
4: 哎，他们青年演员呢，有的有学问，像我这岁数呢，一般都是记问之学。
3: 你看这人多谦虚
4: 啊。不是谦虚，不是不是。
3: 我喜欢跟你们谈话。
4: 是啊。
3: 哎，
4: 哦，
3: 我就是个文人。
4: 哎，你是什么
3: 文人？
4: 你是文人。哎呀，我还真看不出来
3: 啊。是啊，我不是没闻过您吗？
4: 我得让你闻呐，那叫文人墨客。
3: 哎，我就是个文墨人
4: 啊。文墨人。
3: 我念过书。
4: 哦，您还念过书。
3: 哎，
4: 您念的是初小还是高小还是初中？
3: 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我还念那个？
4: 那念的什么呀？
3: 我念的是私学。
4: 哦，私书
3: 啊。对对对。
4: 哦哦。
3: 开蒙那个三本小钢架
4: 啊。哪三本书？
3: 像什么这个，三部文。
4: 三啊？
3: 百家经、千家姓。
4: 不对不对。
3: 不不，那个三不管儿。
4: 什么三不管儿啊？那在天津啊。
3: 三严谨。
4: 什么三严谨？不对，我告诉你吧，
3: 啊，
4: 您念的是啊，三不经百家文。我这也乱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3: 啊。对对对，我念过这个酸字经。
4: 酸字经啊。
3: 啊，
4: 三字经
3: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4: 哎，这对了，
3: 开蒙就是三字经。
4: 哦哦哦，
3: 三字经这本书我念喽，
4: 多少日子？
3: 不到两年。
4: 哎，
3: 差几天，两年我把它念会了。
4: 哎呦，
3: 这个背通本儿。
4: 是啊，
3: 您看咱啊，够聪明的吧啊。
4: 您可太聪明了。
3: 嗯，
4: 不到两年嘛，就念会了一本三字经，
3: 不简单呐。
4: 啊，感情您是没长毛啊。
3: 嗯，
4: 您要是长了毛啊，
3: 那我比猴还鬼。
4: 比鸭子还笨。
3: 你这叫怎么说话呀？你这意思我明白，你这就损人。
4: 没有，
3: 什么叫比鸭子笨呢？像话吗？那鸭子有我笨吗？啊，不不，那个鸭，我鸭子没我笨，我比鸭子笨。我说你拿这鸭子绕的我是怎么
4: 着？不是绕的你，两年的时间念一本三字经，你还美呢。
3: 不到两年，差几天。
4: 那也不怎么样。
3: 您呢？
4: 我
3: 啊，
4: 告诉你，不到一个月我就背通本。
3: 您怎么念呢？
4: 怎么念呢？
3: 啊，
4: 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么念呢。
3: 人之初性本善
4: 啊，
3: 性相近，习相远。
4: 对呀，啊，
3: 狗不叫性乃迁
4: 啊，
3: 教诸道贵以专
4: 啊。
3: 您这叫数词儿。
4: 数词儿。
3: 哎，我们念这个不这么念。
4: 那你怎么念？
3: 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4: 这三字经还能横着念
3: 啊？人性狗交习，知相不知梦啊。
4: 什么呀这是？
3: 横着念完了，斜插着念。
4: 行了、
3: 啊，所以他念的日子多，
4: 全给糟践了。那管什么呀？
3: 反正三本书啊，我念了四五年。
4: 嚯，
3: 背通本儿。您别瞧这样
4: 啊，
3: 有人请我教专管。
4: 什么叫专管呢？
3: 把我给请家去，教个小孩念书。
4: 哦，家庭教育员呢？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谁请的您呢？
3: 有一家姓窝的。
4: 姓窝。

0: 窝
1: 叫什么？
0: 蜗牛那窝
1: 啊啊啊！
0: 名字叫窝心。
1: 哎，窝心，
0: 你想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哎，那倒是。
0: 让我上他们家，他家有三个孩子。
1: 哦哦，
0: 让我专专教给这三个孩子，这叫专管。
1: 哦，专管。
0: 到那儿去，人家跟我谈了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管吃。
1: 哦，管吃。
0: 管住。
1: 嗯嗯。
0: 一个月给多少钱？
1: 哦。
0: 另外有一件条件，
1: 还有什么条件呢？
0: 得交下一年来，
1: 啊？
0: 如果交不下一年来，
1: 嗯，
0: 那算白交，不但白交，要包赔人家的损失，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人家想这个，
1: 嗯，
0: 你交个半途而废，你走了，
1: 嗯，
0: 再请别的先生从头温书，麻烦。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那您就交吧。
0: 我交什么呀？
1: 啊？
0: 我教会三本书，我怎么教？我能教这一年了吗？
1: 那就别教。
0: 不教、
1: 啊、
0: 我哪找事儿做去呀、啊、
1: 那怎么着？
0: 我呀先给他对付下来。
1: 对付下来，
0: 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这一年对付来。
1: 够呛啊。
0: 到那儿去，头天开学典礼。
1: 哦哦哦，
0: 三个孩子给圣人牌位磕了三个头。
1: 嗯，
0: 给我磕了三个头。
1: 嗯，
0: 正式给这三个孩子正式上书。
1: 哦，
0: 上课。
1: 是，
0: 这仨孩子，
1: 嗯，
0: 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0: 不到五天，三字经背通本
1: 得，
0: 四天的功夫，百家姓念会了，
1: 这就会两本了，
0: 开本千字文。你说怎么教？
1: 就是，
0: 再教我也教不下半年了呀，
1: 用不了。
0: 甭说半年，俩月也交不下来啊。
1: 就是，
0: 交钱也白交啊。
1: 嗯，
0: 还得包赔人家损失，
1: 不到一年嘛，
0: 尤其这天。千字文这好念呐，
1: 啊、
0: 嗯，有辙有韵，
1: 就是
0: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
1: 对，
0: 日月盈泽，陈词列张，
1: 啊，
0: 哎呀，如果这样的教，
1: 嗯，
0: 没有一个礼拜他们全会了，
1: 哎，那倒是，
0: 我得包赔他的损失，
1: 哎，
0: 我想主意，
1: 想什么主意啊？
0: 这千字文里边，我往里加词儿。
1: 加词儿、
0: 嗯、
1: 怎么加呀、啊、
0: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
1: 啊，
0: 当中间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
1: 啊，
0: 别想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五十句废话，那不就延长时间了。
1: 对对对，你怎么加呢？
0: 嗯，顶针续麻。
1: 哦，
0: 自头咬着自尾。
1: 哇，
0: 楼上楼的句子，
1: 嗯嗯，
0: 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1: 哦，那么皇，
0: 皇道吉日，
1: 日，
0: 日行千里，
1: 里呢？
0: 里字当然，
1: 然，
0: 人天大暑，
1: 暑，
0: 暑后秋凉，
1: 凉，
0: 凉堂尽周，
1: 周，
0: 周主文王，
1: 王，
0: 王子犯发，
1: 嗯，发。
0: 法国铁桥
1: 啊，还有法国铁桥，
0: 什么都往里加，
1: 可好。那桥呢？
0: 桥上行人，
1: 人，
0: 人生如戏，
1: 戏，
0: 戏法变碗，
1: 还有变戏法的呢，
0: 全有啊，
1: 可好。那碗，
0: 碗里有水，
1: 水，
0: 水的柠檬，
1: 蒙，
0: 蒙蒙细雨，
1: 雨，
0: 宇宙洪荒。
1: 这才到这儿啊！
0: 你想这仨孩子一面，哎呀，这好听哦！
1: 啊、
0: 哎呀，天地王，王大吉日，日行千里，发过天家。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念了好多日子，这孩子
1: 啊，
0: 又黑又瘦，饭也吃不下去了，
1: 损不损？
0: 窝心来找我来了。
1: 哦，
0: 哎呀，先生，你这事情很奇怪。
1: 嗯，
0: 这三个孩子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怎么上了那么几个月学？怎么又黑又瘦啊？啊，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压力太大，这个课程太深。
1: 是
0: 啊，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大压力。
1: 嗯嗯，
0: 咱们得想办法放放假。
1: 放
0: 假，放
1: 假
0: 不又延长时间了？
1: 你放假不就是礼拜六下午和礼拜日休息一天？
0: 不，我给这什么地方都放假，什么时间都放假。
1: 什么都放假？
0: 初一十五放假。初一十五这是佛道日，咱不能跟您念书
1: 啊，
0: 念书与您家宅不安。
1: 是啊，
0: 哎，这个初二十六敬财神，
1: 嗯，
0: 放两天，
1: 嚯，
0: 这个与您财旺财财气不旺，
1: 嗯嗯嗯，
0: 这个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气，像什么立春咱们得放假，
1: 嗯，
0: 惊蛰放假，雨水放假，小寒大寒，跟您这么说吧，一年二十四小节气，每节气放两天，
1: 嗯嗯，
0: 这个八节放俩月，五节放仨月，我的生日放一个半月，他师娘的生日放俩月，
1: 你全放假，
0: 就这么一放啊，
1: 嗯，
0: 好容易对到腊月二十三，
1: 真不容易，啊，
0: 这可行了，
1: 嗯，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1: 嗯，
0: 我得回家过年，您给我算账，我心说，哎呀，您可别这么走，
1: 嗯，
0: 您辛苦一年了，您不容易，您把我孩子教的，你看，这孩子您啊，连洗碗变碗都学会了，
1: 他也知道了。
0: 我说您不要鼓励，我说这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 哎，你孩子有学问呢？
0: 什么学问？这不都在三字经里边吗？
1: 对，离开三字经没词儿。
0: 您可别走，
1: 嗯，
0: 要走是明天走。
1: 为什么呀？
0: 我给您送送行
1: 哦，
0: 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请哪二位陪客呀？
0: 是窝心的一个娇客，
1: 娇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1: 呵，
0: 陪着我吃酒。
1: 您呐，对您面子可真不小。
0: 什么不小啊？
1: 啊，面子不小。
0: 面子呀，
1: 嗯，
0: 我要挨揍。
1: 哎，要挨揍？
0: 哎，
1: 要挨揍。
0: 大姑爷是个有学问人，听说是个秀才底子。
1: 嗯，
0: 二姑爷练武。你说这个摔跤那宝三知道吗？
1: 知道，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有一天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房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他们嘀咕什么呀？
0: 二姑爷叫大姑爷，
1: 嗯，
0: 大姐夫，你听听咱们这三个弟弟念书念的怎么样？还是要听一听。
1: 嗯，
0: 天地元皇，
1: 嗯，
0: 好，千字文，
1: 嗯，
0: 黄道吉日，黄，
1: 嗯，
0: 黄道吉日，
1: 嗯，
0: 日行千里发五里桥，
1: 是啊，
0: 什么叫发五里桥？大姐夫，我没念过书，
1: 嗯，
0: 您念书的时候有发五桥吗？我念书不但没发五桥，连戏法编碗都没有啊，
1: 就是，哪有这个呀。
0: 二姑爷接着门缝一看，看见我了，
1: 哦，
0: 哎呀，大姐夫，我瞅他不是教书的，
1: 嗯，
0: 我看他好像说相声那家伙，
1: 呵，让人家认出来了，
0: 跑这蒙事去了。
1: 嘿，
0: 他不要走吗？
1: 嗯，
0: 这么办，明儿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咱们哥俩陪着他吃酒。您有学问，您拉个典故，您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一个子儿甭给他，把这行李卷留下，我把他揍一顿。
1: 可是要挨揍，
0: 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第二天摆好了酒席，
1: 嗯，
0: 给我斟上酒。我拿起酒杯刚要喝，我再一看大姑爷，
1: 嗯，
0: 那个意思就要问我了。我别等他问我，
1: 嗯，
0: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揍他们。
0: 嗯，打我可打不过
1: 啊。那怎么着？
0: 我拉个典故，我问他。
1: 哦，先
0: 我被他给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不不上来没关系。
1: 嗯，
0: 君子往来。
1: 对对对。
0: 沉得住气
1: 啊啊！
0: 我把酒杯放下了，冲大姑一抱拳，大姑爷，日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皇张鼓，秦公怒于当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你？这秦始皇以后乎你？
1: 呵，这酸劲儿的。
0: 大姑爷那么大的学问，
1: 嗯，
0: 没答上来。
1: 是啊，
0: 哎呀，哎，先生，那个什么，余下这个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
1: 嘿，
0: 他不知道。
1: 你说行了，
0: 我再一看二姑爷
1: 啊，
0: 拜头地去了。
1: 嗯，
0: 面红过耳，那意思我明白。
1: 什么意思呢？
0: 你可千万别问我。
1: 哦，怎么？
0: 那是我没有学问呐，
1: 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呀。
1: 那就别问了，
0: 别问呐。
1: 哎，
0: 他越这样，我越问。
1: 啊，
0: 这叫得理不让人，
1: 赶尽杀绝。
0: 请示二姑爷，
1: 嗯，
0: 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禀将军。二姑爷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先生，哎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你他就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
0: 啊？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廷中，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这那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您不知道，这还不知道呢，让我给问住了。
1: 行了，
0: 算账，钱拿起来，扛着我的行李卷，我是保载而归。
1: 您呐，
0: 愣把这俩全蒙下来了。
1: 您还是有学问。
0: 嘿，我有什么学问？
1: 本来
0: 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
0: 是是是，
1: 您问人家大姑爷二姑爷这两个典故那多好啊。
0: 你说我大姑爷二姑爷这两回事儿
1: 啊，
0: 这不是典故。
1: 不是典故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家务事。我拿我家务事考的，他哪知道我
1: 你们家务事
0: 啊。
1: 哎，那你问大姑爷那个奇人卖鼠鸡
0: 啊，
1: 那是怎么是你们家务事？
0: 我有一个朋友姓奇，我管他叫奇人。
1: 卖鼠鸡呢？
0: 卖鼠鸡。我让他卖鼠子去，他偷了我一只鸡，不奇人卖鼠鸡。
1: 哦，卖鼠子偷鸡呀、
0: 啊？哎，
1: 追而反之。
0: 我知道来了，我知道我追回来。哎，你偷鸡干嘛？追而反之。
1: 二黄争骨。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1: 那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挡住他了。秦公怒，秦公恼了，一旦而发之
1: 啊，
0: 诬陷别人的、
1: 哎、
0: 怎么不对呀、啊、
1: 您这里边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
1: 啊，不就是焚书坑儒那秦始皇、
0: 哎、怎么不对呀、啊、
1: 您这里边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
1: 啊，不就是焚书坑儒那秦始皇。
0: 不是那秦始皇。
1: 那哪个呀、啊、
0: 我们家的秦始皇。
1: 哎，你们家哪有叫秦始皇的？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皇呢？
0: 他那年我嫂子不得黄病来着吗、
1: 啊、
0: 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个秦始皇
0: 啊、哎、
1: 那以先乎以后乎？
0: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他哪知道我呀。
1: 可是您问二姑老爷这个典故，这可太深了
0: 啊！不不不不，这也不是典故，也是我家务事。
1: 也你们家务事
0: 啊？
1: 朱夫子
0: 啊
1: 啊，朱喜朱夫子，你们家
0: 不不不是你圣人门徒那位朱夫子？
1: 那哪朱夫子？
0: 我们家的朱夫子。
1: 你们家哪是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我敬畏的夫子，这叫朱夫子。
1: 哦，朱氏夫子。
0: 嘿嘿，
1: 那有子九儿。
0: 有一年夏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1: 五子在朝进中，
0: 我小猪卖个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进中，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还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啊，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呢、啊，炸了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
1: 是啊。
0: 都有一死逃存在外，至今未归，到而今也没回来。我是问二姑爷，哎，我那口猪跑哪儿去了？你想他哪知道呢？
1: 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1: 赔猪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传统相声朱夫子，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下面更为精彩的节目。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1号，区委党工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突出问题导向，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鲅鱼圈振兴发展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省委第一督导组成员申森出席。张雪东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许党许国的崇高思想境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挚为民情怀，革故鼎新、实干兴邦的强烈使命担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强大人格魅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张雪东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差问题，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厚植人民情怀，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提升依规施策的能力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锤炼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全省、全市发展步伐。张雪东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巩固思想根基，持之以恒深学细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一以贯之对标对表，要深入查清找准问题，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及中央指导组工作。

0: 作建议，特别是对照8+1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深度政治体检，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要切实强化建章立制，坚持破例并举，用好考核指挥棒，注重结合转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承载着千年传说的望儿山5月9号再次以母爱的名义汇聚起跨越时空的情感洪流。据不完全统计，5月9号、10号望儿山风景区接待游客约3.9万人次。从1995年创办至今，望儿山母亲节已经成功举办了31届。一个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一年又一年变成了大家心中表达母爱最真挚的方式。如今的望儿山不只是鲅鱼圈的一座山，更成为无数子女陪伴父母表达感恩的一个地方。
1: 自古以来就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证明了我们每个子女在外打拼的时候，父母都是在家牵挂的。其实父母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一句节日的话术、节日的祝福，而是每天的陪伴。随着父母年龄慢慢变老，我们慢慢长大，更应该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深情是无私的。
2: 感谢妈妈赐予我这平凡的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要更加努力回馈给我的妈妈。妈妈辛苦了，我会加油。
3: 我觉得是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不求回报的。
0: 母爱洒天下，故里望儿山。作为鲅鱼圈的城市之魂，母爱文化不仅滋养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母爱文化活动与母亲节这一双重载体的深度结合，海内外游子怀揣着对故土与亲人的眷恋，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在提升区域知名度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华传统慈孝美德在当代社会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拜母仪式上深深的一躬，到深情的现场告白，节日的热闹与喧嚣散去后，留下来的是无数家庭确认彼此存在的温暖内核，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当代最美好的回响。
4: 今年是营口望儿山母亲节第31届，我曾经参加了能有20余届。今年的母亲节特点更加新颖，更加明朗，集中地增强了我们爱家乡、爱祖国、更爱我们的母亲。
5: 今年呢，这个望儿山母亲节呢，亮点特别多，有很多的单位呀、游客啊，还有文艺团队，今年都来参加，体现了我们鲅鱼圈母爱文化的这个底蕴非常深厚。
0: 文化是城市之魂，在母爱文化的滋养中，让我们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让这座母爱之城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熠熠生辉。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9时，我区在世纪门前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启动仪式，旨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宣传活动为期1周。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到现场指导工作。本次活动由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局等20多个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各单位结合各自领域的灾害风险特点，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展板等形式，向群众详细讲解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
6: 今天讲的是楼道一个模型，烟气对人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这个过滤式自救呼吸器，这个就是防尘面罩的怎么使用，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传达上会给大伙儿看一下这个电动车都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分线充电啊，也不要那个超负荷充电，不要在那个楼道里充电，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这个电瓶拿到那个高层电梯上，主要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家庭防火的三清三观，走的时候应该关什么，应该注意什么。
7: 通过讲解呢，了解的很多，怎么防火，怎么逃生，哈，给咱老百姓讲的挺清楚，我也得到很多，我也能为广大居民宣传一下。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期间，全区各成员单位将结合领域特点，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期间，全区各成员单位将结合领域特点，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重点提升全民应急避险技能，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的风险防范能力，并完善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检验应急预案实战效果。
8: 普及安全知识，使广大人民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的能力。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工作和隐患治理，全面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基础工作，守护八一圈区人民的财产安全。
0: 近日天气逐渐回暖，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持续加大红海河二道河河道及沿线的保洁力度，通过常态化清理漂浮物和岸边垃圾，努力为市民打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5月11号下午，在二道河东段，记者看到清澈的水面上刚刚长出的嫩绿荷叶随波摇曳，不少市民在河边散步休憩。为守护这份春日美景，环卫工人们手持网兜、长杆等工具，仔细打捞水面上的零星漂浮物。与此同时，在二道河沿线，针对河道边沟绿化带容易积存垃圾的特点，环卫工人采取分段包干、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对沿岸散落的塑料袋、枯枝杂草等进行了集中清理，并对重点区域实行动态巡回保洁。今年以来，环卫部门已累计出动保洁人员500余人次，清理各类河道垃圾约10吨。下一步将根据季节变化和荷花生长周期，科学调整作业频次，持续巩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成效。
9: 日常主要是组织人员对红海河二道河的水面漂浮物进行常态化巡回打捞，同时对岸边的垃圾和杂草也同步清理，通过及时作业确保水面干净、岸线整洁，给市民一个舒心的环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0: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1: 哎，今天特别早，是不是才开始？
3: 不是，好，
4: 引诱他，就在曝光。
1: 青青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5: 差点冤枉。
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真实是
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金子明和同盟会会员朱继清回到家乡，秘密筹建革命武装，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发展到2000多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子明积极响应发动张武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失败。之后金子明辗转黑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职场上有时候我们往往输在了情商上，而不是输在智商上。说到职场情商，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情商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职场情商指的就是个体成功地完成了情绪活动所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并调节和控制自身以及他人各种情绪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去适应环境要求，改善人际关系，并对认知活动发挥促进作用。职业情商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职业素质的发展，自然呢也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话题。身在职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居何种职位，智商决定着是否录用，情商决定是否升迁，已经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的重要信条。目前许多的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考察应聘人员的情商素质，通过心理测试或者情商测验等一些手段来测试应试者情商的高低。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进入一个单位之后，影响和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却是情商素质的高低。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通常认为20%取决于

智商因素，80%取决于情商因素。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提高职场情商的方法又有哪些呢？我们赶紧来听听吧。首先，我们要试着提升控制情绪的能力，尤其是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努力发掘利用一种情绪的积极因素。控制情绪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在你生气的时候先不要说话，深深的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再跟人说话，这时尽量的压低声音来说话。有些人一生气嗓门就容易变大，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声音一下子变大的时候应该尽量的控制好音量。当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工作心态，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境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心境，坚持杰出的工作心态，每天精神饱满的来上班，与搭档见面自动打招呼，而且展现出愉快的情绪。想想看，如果是上班来，谁见了你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脸庞，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永久的得不到上级的赞赏，也不会吸引你的搭档的好感。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成功鼓励大师陈安之说，成功和借口永久不会在同一个屋檐下，遇到问题习惯找借口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另外，职场情商的提高也表现在建立处事积极的态度上，了解自己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是为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职场情商对职业情绪的要求就是保持积极的工作心态，具体表现在工作状态要积极。如果你每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是永远得不到上级和同事们的好感的。工作表现要积极，积极就意味着主动。称职的员工应该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有哪些呢？应该有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主动承担分外之事。工作信心要积极，只有抱着积极信心工作的人才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在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于自我。有些人在跟同事的相处当中很不喜欢同事的一些喜好，比如说讨论的话题或者是笑话，有些人会觉得恶俗低俗，就算有此想法也不应该表现出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跟过往经历都非常不同，你不能按照自己心里的那杆秤来衡量别人，过于挑剔别人就等于把自己先孤立了起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那一套，但是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那一套。最后还有一点，在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正确的选择接触人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接触的人群和社交场合，尽量的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比如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努力避开社交场合，以减少焦虑的产生。在分配任务的时候，组织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给予相应的任务。总结来说，职业情商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情商的途径与智商不同，智商可以通过学习和积累来提高，而提高情商则是需要修炼，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实践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也使得自己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听首歌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来到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婚姻的，题目为一纸婚姻情值多少。吃罢晚饭，正要收拾碗筷，楼下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仔细听听，原来是两口子准备离婚，为孩子、房子、车子和存款达不成最终分割的统一意见而大战马路，丝毫不顾及路人的眼光和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离婚在这个物欲日益膨胀的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离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只要婚姻当中有一方想要退出婚姻的围城，围城的墙壁上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洞口。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态也会被用心良苦的人大肆宣扬，无限的扩大，直到另一方妥协，被吹大的肥皂泡泡才会破灭，才会息事宁人。无形的洪荒之力把应有的责任心冲打得溃不成军，霓虹灯飘渺的光影下，一颗心越来越虚浮，忍耐的底线越来越高，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小，关怀的甜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与时俱进的学会了自私自利的享受，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放在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爱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不再分享与共。庄严神圣的大红色结婚证书渐渐地褪去了他的终身制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变成了可以随意调换的商品，不再用从一而终的心态去呵护他、守卫他。闪婚闪离，踏着快节奏的生活旋律，走着快节奏的步伐，新生代的名词在一闪过后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一只刚出炉的面包在适宜的温度下只有3天的寿命，若放在高温潮湿的地方能隔夜不发霉。

就很不错了。采摘下一只健康的苹果，在妥善的保存下要半年才能够脱水干瘪或者是腐烂，若放在桌子上置若罔闻，顶多采摘下来一个月，外观就让人不忍直视了。它们的寿命长短不在乎是否劣质，而是没有正确的、稳妥的、用心的去呵护它。爱情也是一样的，需要妥善的保管，才能让它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携手走入婚姻围城的两个人，不管初遇时的心动多么激烈，若是不好好的用心供养爱情的玫瑰花园，保鲜期限就会提前，会在凋零之后发霉腐烂。不管贫富与否，爱情里从来不缺少浪漫，缺少的是把激情正确的转化为亲情的方向，让两颗心不仅仅是你装着我，我装着你，还默契地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打算和珍藏一路的共有的记忆。婚姻不是用来捆绑感情的，而是责任的升级。有感情的人不一定非要结婚，但结了婚就一定要负起责任。组建起这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既能够自由活动，又能够相互约束的结合体。同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打造一个家，而这个家质量的好坏，能不能长久的使用，和遭遇风雨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是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去付出的。好的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一份呵护打造一份和谐，一份容忍收获一份安稳，一份付出得到一份明媚。经营的阳光和煦、鸟语花香的家，不管深入尘世的心有多么疲惫，迈进家门的那一刻，轻松宜人的氛围都会把心灵上的尘埃轻轻地拂去。一句暖心的话，一杯喜欢的茶，在日复一日的简单中，让纯真的感情愈发的浓厚。婚姻的灵魂是感情，一个没有好好维系感情的婚姻就是一个空壳，无论装潢多么的奢侈华丽，都会在风雨中不堪一击。每天细腻地感受爱人的一颦一笑，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心情，转换自己的思想，用心地接受身边人的悲与欢、对与错的同时，也坦诚地对身边的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苦与乐、阴与晴用恰当的方式倾诉于爱人。交流是让爱情长久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有些顾虑说出来，心结会悄悄地打开，有些矛盾说到明处，干戈就会化为玉帛，有些苦衷说出来，紧蹙的眉头就会云淡风轻。爱人也是人，不会未卜先知，也不会能掐会算，有些话不说就失去了让他懂得的机会，即便不懂，他还可以问，你还可以解释。夫妻关系和任何一种关系都不一样，手足之情、朋友之情都是真挚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命去换，可真的某天利益当头，还是会掂量一下轻重，考虑一下是否可行。夫妻的利益不分孰轻孰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彼此之分，没有胜负之说，确切地说，彼此之间的任何事态都没有什么利益或者是损失可以是单对某一方的。这样的两个人没有理由不相互敞开心扉，掏出肺腑，在为事业打拼的空闲时，在烟熏火燎的夏夕里，背靠着背，对着一窗新月，把柔软的心敞开，听听爱人的心，也让爱人听听自己的心，用自己温柔的体贴缝补爱人闯荡在外留下的伤口，而自己在人际中的憋屈，也让爱人用他的细腻温情来慢慢融化。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的高强度压力，免不了会有心理上的压抑，需要用发泄来缓解，而发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酗酒，有人玩命的工作，
有人大发雷霆，喋喋不休地抱怨，只有少数明智的人才会对着爱人娓娓道出自己的感觉。甘苦与共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有时候他会无法接受你的缓解的方式，勺子碰到了锅沿时，恰当的退一步，给枕边人一份包容，一份体谅和一分钟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并驾齐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聪明笨傻之分，在日久的相濡以沫里，习惯慢慢融合，性格慢慢互补，爱的激情慢慢升华成为血脉相连的亲情。爱与情不仅仅是左手牵右手的浪漫，更是息息相通的心与肺，不仅仅是心甘情愿地做另一半的拐杖，更愿意做他的眼，他的嘴，他的一切的一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下期节目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相遇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香港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张小娴于1967年11月3日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开平，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1995年，张小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文坛，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作者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他寻找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他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张小娴200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我终究是爱你的》，这也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集爱情和迷情、悬念和浪漫于一体的长篇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标题里大大的爱字和张小娴言情天后的名声，使读者们在翻开书之前就预设了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的立场。没错，这本书里讲到了爱与性，但不都是小说的主题。这本小说的主题讲的是人的发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陆喜喜的女孩，她是剧团里的三流舞者，虽然热爱舞蹈，但次次选角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哥哥已失踪多年，所以他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然而24岁那年，他从曾经的后母那里得到了一笔巨大的家产。在律师行里，他遇见了私家侦探林克，他拥有和他哥哥一样孤独的眼神，不知为何他想让他守护在他身边。于是他散尽家财，委托律师行派林克跟踪他，如影随形一般，林克陪他在各地流浪。而喜喜这个孤独无依的女孩，在林克的跟踪报告中发现了爱的感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的时间，林克爱上了她。而10年后她也不再富有，于是再次沦落，成为钢管舞娘。他们俩也终于可以面对面的相认，换几声欢笑，一场热泪，告别飘摇无根的生活。我不是暗影，我是归人，我终究是爱你的。张小娴已经不再单纯执着于爱与两性的故事，她和陆喜喜一样，发现在爱与两性之外的人生还有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无法理解喜喜，是因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每一分钟都在填满自己。

己的时间，都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是没有事情做而闲呆着。但是我们常常在忙碌之中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忙碌，进而忘了自己是谁。人的缺憾就在于不断地要用外界的获得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等，这种填补是永远填不满的。例如当初用眼泪和谎言来逼迫哥哥的嬉戏。因此在遇到林克的时候，他不再急于占有和得到，他平心静气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一个人拖着行李完成和哥哥两个人旅行的约定。他享受有一个人就在离他不远处的笃定，这是一种奇妙的陪伴，在漫长的一个人的生活里治愈了两颗濒临破碎的孤寂灵魂。我终究是爱你的是一部反爱情的小说，它打破了读者心中的爱情规范，爱不再是虚臾不离的捆绑，也不是用来填补内心空虚的道具，甚至不要求肉与灵的忠诚统一。露西西与林克的爱情可贵之处在于，他帮助双方挣脱心灵的枷锁，在爱别人之前首先学会忠实自己，爱自己。小说的主角露西西爱喝桃子味的伏特加，对他那是孤单的慰藉，是逃避也是救赎。据说为了写这本书，张小娴喝了不少桃子味伏特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读了小说的一些读者也纷纷去找这种酒来喝。伏特加太烈了，也许并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好喝。它好像会好喝，是因为它的名字、它的颜色和它40度的酒精。喝伏特加无非是为了醉，为了遗忘，为了品味人生的苦涩。相比起三个 A cup 的女人、荷包里的床单人等张小娴早年的经典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这本书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因为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张小娴没有用悲欢离合催动你的眼泪，相反她用陆喜喜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现在在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张小娴说，这部小说是对孤独的追寻。我终究是爱你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诠释了爱情与孤独的真正含义。爱情就是100年的孤寂，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守护着你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推荐给我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天地属于喜欢文字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有好运气，关于运气，想想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没有所谓运气这回事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你的运气里藏着你的实力》。有个小学妹前几天跟我聊天，特别沮丧地说，最近她的运气差得一塌糊涂，面试了好几家公司都没过。学妹说，我上学的时候绩点年级前十，还主持过好多次学校的晚会，简历足够秒杀80%的同学，哪点不优秀了？我打断她，你的绩点对雇主而言就是一个数字罢了，他们更关注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这才是你在面试中需要展示的内容，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过去。可是跟我差不多的同学都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就我不行？他有点恼羞成怒地说，短短十几分钟的面试，还不是看眼缘，还不是凭运气吗？唐代诗人罗隐有这样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许多怀才不遇的人都心有戚戚，为自己的落魄和失利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好像真的有人生来便被上天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被运气加持的。

我刚工作的时候跟全公司最厉害的前辈分到了一个项目组，他轻松搞定了好几个鬼见愁客户，公司的老大姐们纷纷夸赞他好面相好福气。那时我还是个职场菜鸟，只能跟在福星身后做做 PPT， 整理一下数据，安排几个会议行程，但在他前线谈判搏杀的成果却也能反映到我当月的奖金里。跟我一年进公司的同事羡慕嫉妒恨说，你多幸运啊，分到个好师傅，明明咱俩的工作一样，你跟着他工资就能水涨船高。是啊，多好运啊，我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见客户前一天晚上十点，福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需要重新做一套 PPT， 让我来一趟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发现整层楼只剩他一个人，一盏灯孤零零地亮着，桌上还摆着一个没开封的面包。那个晚上，我们为了 PPT 中短短的一段话折腾到凌晨两点。做完之后，我感慨道，那么细微的地方都能被你看出问题来，真的也是走大运了。他笑笑说，那段话涉及客户资料，他看了不下五遍。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这些内容是我今晚整理出来的，你看一下，明天客户问起来可别一问三不知。那个文件夹里是客户公司的详细调研，零零总总好几十页。我知道从工作以来，他为经手的每一个客户都量身打造了类似的私属档案，即便只是帮休产假的同事带几个月的项目，他也会认真地做好前期的摸底工作。是啊，我很幸运，跟大家说的一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幸运。他眨眨眼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吗，就连你分到我这一组也不完全是运气，而是我指名道姓的去跟 HR 要的人。原来他看了我实习期考核成绩，觉得我工作习惯很好，思路清晰，有责任心，最后的模拟方案也很有新意，所以才选了我。虽然过程中也有一定运气的成分，比如我正好坐在他的斜前方，所以我的工作状态他看得比较清楚，但最终让他开口要人的理由不是运气，而是我的综合素质。我这才明白，哪有什么天降福气，不过是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才能去交换一点好运。我的另一个朋友毕业之后进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企业，待遇好，福利多，可就在干得顺风顺水的档口，他无意中撞破了老板跟供应商私下勾结吃回扣的黑幕。老板大概也发现了端倪，索性使诈让他被公司辞退。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霎时像只丧家犬似的被扫地出门，说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也不算夸张。他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最近他终于又来参加聚会，并给我们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 CEO 三个字母。他带着点腼腆的口气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自己干，小打小闹而已，大家多多支持。这哪里是小打小闹，开张三个月他就已经接了好几单大生意，其中不乏他工作时对接的客户与供应商。许多客户听说他自己开了公司，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合作。我们都感慨，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可是这好报背后是熬过的无数通宵和咽下的无数委屈，是每一次合作中的真诚与正直，是摸爬滚打多年所积累的人脉与资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可取代的实力和经验，他才能生生将霉运转成好运。运气很偶然，但成功从来都不偶然。我们的好运是带着很多步步为营的因素，才得以像滚雪球一般带来更多的机遇。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收获好运，但所有的运气却一定是因为你足够努力，他才肯垂青于你。就像一个人做引体向上，终究上不上得去，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力量。好运就藏在你的实力当中，藏在你能展现出的

者不为人知的那些努力里，你能抓住的才叫好运气。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愿每一次的相约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范进中学中了个秀才，其实呢中个秀才啊倒没什么，尤其叫范进高兴的

主考官周进跟他说的那番话，说以本学道看来，你的文字已经到了火候了，就在本科呀，你一定会兴旺发达。我回京复职以后，在京专后。这什么意思？周进几乎就已经给范进断定了，你今年这一科一定会金榜题名啊。你不管是乡试也好，会试也好，殿试也好，你一定是一路畅通。这话说的这么肯定，范进心里头能不激动吗？能不当回事吗？可是这个话呢，回家跟家人不能说，跟外人跟谁也不能说。因为什么呀？范进心里头他也在盘算着这个事儿。周进说的到底是真话是假话，就是真话。我乡试也好，会试也好，那都不一定是周大人他主持的了。那换旁人主持，也一定能像他一样赏识我吗？未必。如果一旦我把大话说出去了，没中，人家都得说我在吹牛说大话。所以呢，这个话呀，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往外说，跟他娘都没说。他老丈人胡屠户在集上杀猪卖肉的，是个买卖人，做小买卖的，一直就看不上范进。这个呢，其实也不怨他老丈人，因为人家闺女嫁给你了，本来呢原打算你是个读书人，将来呢能中个老爷，这自己闺女呢跟着也享几天福，自己呢做老丈人的也跟着也享享福也沾沾光。哪想到一考二十多年，连个秀才都没中上了，自己闺女竟跟着范进受苦了，受罪了。自己呢作为老丈人的，看着他们家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多多少少还得周济一点。你说作为老丈人的周济姑爷一点，看在自己闺女的面子上，这也没什么可说。但是自己家里头还有个儿子呢，儿子不乐意，你就挣这么几个钱，穷苦老百姓家你全都给我姐家送去了。那他儿子也有意见，所以这糊涂户这怨气就大了。今天听说自己这女婿中了秀才了，哎呀，心里头也觉着挺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高兴的同时心里头也有怨气，同时呢还有一份担忧。说担忧什么呢？担忧啊，自己这女婿中了秀才了，那下一步呢就要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去考举人考老爷去。这如果说是去了就考上了，那当然好了，中了老爷了身份就不同了。人家都说呀，中了举人了那就是官啊，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跟中秀才可不一样。能中举人能中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啊。可是我这女婿有这个命吗？够呛啊。如果要是没这个命，他再上来那个拧劲儿，隔三年一考，隔三年一考，那得需要盘费，需要钱呢，那又得破费多少钱呢？如果再像考秀才似的再考个二十多年，那我闺女就老死了，她也当不了老爷，也跟她沾不了光。所以呢她也有这个担心。
自然到这儿来恭喜自己女婿，但是这个话呢他不正经说，他发着牢骚说。范进呢，因为一直他老丈人一见面就骂，他也确实心里头觉着有愧，在老丈人面前呢也就觉着低那么一等，老丈人说什么他不敢反驳。所以呢老丈人这边的发着牢骚跟他说话，他呢也是唯唯诺诺，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不敢说别的。这糊涂户自己的姑爷中了秀才了，那秀才也算是比较有身份的读书人了，所以呢他心里头也觉着高兴，嘱咐自己姑爷几句，你呀什么事儿呢也得立个体统了，得有规矩了，你现在是秀才了，不是平民老百姓，但是你跟我这行里头这些人，那你不能摆你的资格，摆你的位置，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是你的长亲呢，你如果在我们面前要是摆资格的话，叫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啊在我们面前你不能摆，但是跟其他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平民老百姓了，你要跟他们在拱手作揖的，在平起平坐的，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了，那样的话叫人家也笑话你这个人呢，向来都是烂忠厚，所以呢这种事儿我不得不教导你，不得不告诉你。范进呢也只好点头，哎呀岳父大人说的是，说的是，小婿记住就是。其实呢范进嘴里头这么说，心里头不认同他这话，你做买卖的，集市上卖肉的也好，卖小货的也好，那不也都是平头小老百姓吗？跟种地的，跟扒粪的，那有什么区别啊？不就是因为你是我老丈人，所以说呢你叫我在你面前还得矮你一头吗？但心里头这么想不敢反驳，一方面呢叫他老丈人呢骂惯了，这人呢都有一个习惯的惯性，他老丈人呢见面就骂，见面就骂，所以现在呢他中了秀才了，在老丈人面前也不敢直腰，哎，也不敢摆谱，老丈人说什么他呢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另外一方面呢他呢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今年秋天就要参加乡试啊，要到省城，乡试完了如果要中了还得进京参加会试，这你不管上省城也好还是进京也好，那都需要盘缠路费呀，我家里头穷的底儿掉啊，哪有钱呢？那到时候没准儿我还得跟老丈人借钱呢，所以呢不能得罪老丈人。其实范进呢心里头也有这么个打算，那自然就是老丈人怎么高兴他就怎么顺情说呗。那今天呢糊涂户也确实挺高兴，自己的女婿终于得中秀才了，自己脸上呢也有光，这现在看着自己亲家母和自己闺女在厨房里头做着饭，自己呢和女婿在这喝着酒，哎呀忽然间心里头一翻个，自己岳母也不容易啊，你说这家里头的也没有外人，干脆叫他们一块儿也来吃点得了。所以呢他发了话了，直接的跟范进说，说你老娘啊这些年呢跟你啊也没享着福，净吃苦受罪了，咱们这不管怎么的今天这个饭菜还算是不错，叫你老娘也来一块吃点吧，你老娘也苦了一辈子了，另外我闺女
跟你已经受苦了，多可怜呢、啊、叫我闺女也来一块吃。范进不敢反对，另外呢，自己老娘来跟着一起吃点好的，他心里头也乐意，自己媳妇跟着吃点呢，他心里头也高兴，点头了。这么的，婆媳二人来了，跟着一块吃。那当然，这一边吃着，糊涂户呢说话也是一边呢还说着范进，那个意思呢，你别以为你中了秀才你就怎么样了，在我面前你还得弯下腰来做人。范进大气不敢出，其实尽管这样，糊涂户心里头还是高兴的。这一直喝到太阳偏西了，糊涂户喝的是醉醺醺的，这才舔着个肚子离开了范进家回家了。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范进呢这中秀才了，是个大好事儿，也得去拜见拜见乡民，把乡邻左邻右舍都去看一看去。当然到谁家呢，谁家也都是笑脸相迎，全都恭喜范进。这跟他一起同案一块种的还有个魏浩古啊，还有等等等等好多人呢，大家伙一块儿，这也都有了来往了，都算是同年种的秀才，所以走的也格外近。魏浩古呢这个人也挺能张罗事儿的，张罗着大伙儿搞个文会什么的，做做文章，这大伙呢也共同有个提高，也有个交流。咱书说简短，一转眼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就快到八月份了。八月份秋闱乡试，省城考举人，这些个同案的秀才大家伙都想去，大家伙就一块商议，咱什么时候启程，咱们奔省城参加乡试去。那范进当然也得去，尤其周大人跟他说的那番话，他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就盼着乡试这天到来呢。可是去是去呀，自己家里头没有钱呢，三天两头的就断顿，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啊，这我拿什么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哎呀，没办法，去找老丈人去吧，到糊涂户家跟糊涂户这么一说啊，小旭要去参加乡试，去考举人去，没有盘缠路费，还求岳父大人伸出援手帮帮忙。这话没说完呢，当时糊涂糊这眼就瞪起来了，说什么？干什么？要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考老爷去？你做梦吧你！就你那个脑瓜皮，你还想考老爷？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啊？你说就你这样的，你考个秀才，考了20多年呢，这才中了一个秀才，你以为是你文章好你中的秀才啊？哪有那事儿啊？我都听人家说了，那是人家学政大老爷，人家看你老，看你岁数大，可怜你，赏你这么一个秀才做，你就以为你真有学问了，你以为你真有那个命能考上老爷啊？你想什么呢你？你拉倒吧，你们家里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想着这事儿？你也不看一看城里那些个老爷人家都什么样，家趁人职家趁万贯呢、啊、
一个个出来翻头大

儿，那脸上都放宝光，都有宝彩。人家那什么身份？人家是天上的星宿下凡，那是文曲星。你看你像那样吗？尖嘴猴腮，面黄肌瘦，一看你就是个穷相。你还想靠老爷？拉倒吧，别去了。你在家里头啊，你好好待着吧。你现在不种了秀才了吗？我呀，想想办法，明年呢，在行里头叫人帮你张罗着，找一个学馆，叫你做个先生，一年呢能挣那么几两银子，养你那个老不死的娘，养你媳妇过活就得了。您赶紧回去吧，少跟我想这事儿，少给我败家，还跟我借钱。我一年能挣几个钱呢？我一天杀一口猪，我挣那么几个钱也就勉勉强强够养活我们全家的。我把这个钱辛辛苦苦汗水钱借给你，叫你去打水漂去啊，扔到水里都不见响啊，你就甭想了。我们这一家人喝西北风去，我把钱借给你，滚滚滚滚，把这个范进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啊。范进一看这老丈人呢借钱不可能了，杂七杂八骂了一大堆，范进也只好听着，没词儿啊。确实啊，我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就从我种了秀才到现在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家呀，大多数的时候买米买面的钱都是我老丈人周济的，哎呀，人家骂我，我也活该呀，只好没精打采的辞别岳父回家了。可是回家是回家呀，心里头不甘呢。那周老爷当初跟我说那话瞎说的吗？说我这文字已经到了火候了，说我今年一定能够得中啊。那我不去参加乡试去，我能中了举人吗？我不去参加会试去，不去参加殿试去，我能中了进士吗？哎呀，自古以来没有不进考场的举人呢。那我中不中，我不考怎么知道呢？无论如何我得去考一考去，哪怕考完了不中，那我也就死心了。可是我老丈人不让，那怎么办呢？瞒着他吧。没有钱怎么办呢？自己呢有这些铜案，哎，一块都是秀才，要到省城参加乡试的。有的呢家里头比较生活宽裕一点的，他呢跟人家说，求人家，这都是同案，都是一块要去参加考试的。有的呢这心肠比较好，拿出钱来借给范进，让范进呢能够跟他们一块到省城参加乡试。范进这也是千恩万谢，瞒着他老丈人糊涂糊不知道，跟着这些同案秀才一块儿够奔省城参加乡试。其实呢参加考试心里头也没底，到了省城了，参加完考试了，出了场了，一会儿都不待呀，直接就往回奔，直接回家了。等到回到家里头一看，哎呦，老娘和媳妇儿都饿了两三天了，饿得眼睛都绿了，都起不来床了都。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办？想办法给老娘和媳妇儿弄点吃的吧。没有办法，上哪儿弄去？还得找老丈人去。去找老丈人，跟老丈人这么一说，老丈人这么一问，把事情问出来。

0: 哎呀，糊涂户跳着脚啊，把范进又是一通臭骂。范进什么也不敢说呀，唯唯诺诺点头哈腰。那糊涂户也不爱理他，把他给轰走了。你自己想辙去，你老娘你媳妇儿你想辙养，我不借给你粮，不借给你钱了。就这么着把姑爷给轰走了。这么一来，范进家的日子更加艰难。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八集。
2: 上回说到，凭我的一己之力，并没能收拾得了郑氏父子，所以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和武藤的会面上。九月间，武藤来了。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东京活动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们带来的消息还是那样美妙，说除了取消总务长官问题尚待研究之外，其余都不成问题。因此，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之后，我单独和武藤会面的时候，我抱着很大希望，正式的把那几项要求提了出来。在改组国务院那一条，我要求首先把郑孝胥免职。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厅长官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65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一种得天独厚、求必有应的感觉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他带走了胡思院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下文。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的会见。第二次会见时，我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研究的最后结果，拘井德三拿了100万元的酬劳费下台去了，但另一个日本人板谷西一又接替了他的职务。官衔虽然由总务长官降低为总务厅长，名义上位于各部长之下，而实际权力和从前一样。国务总理也仍然是郑孝胥，只不过他的儿子郑锤被免去国务院秘书官之职，给了个航空会会长的名衔，此外可以说是一点没有变化。过了不久，胡思院被升为参议副参议，实际是把他从我身边调走。后来日本人索性请他退休，连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难，我只好每月供应着他。胡思院这一调走，我立刻又想起了西洽和荣后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追问他的研究结果。从此每次和武藤见面，只有陪着他谈佛学、讲天气，每次听郑孝胥的国务报告，就只有点头才可。我又明白过来，这是保持尊严和安全的最好办法。 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经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1932年，国际联盟派了一支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918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致张学良，指示了未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9月22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断。所谓国际公理，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9月21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的请求。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出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12月10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的要等待的公断。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里顿爵士、美国的弗兰克洛斯·麦考义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西尼博士，团长是里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里顿调查团。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1932年2月3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4月初到北平又停了10天，4月20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5月。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

0: 等待攻里之决断，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的既定事实。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5月3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10分钟的会见，在这10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2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想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圆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我是由满洲人民推带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调查团的五位委员一齐对我点头微笑，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槟。他们走后，板垣的青白脸上泛满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
1: 执政阁下的讲话响亮极了，风度好极了。
0: 引起我那个想入非非之念的，除了上面说过的天津时代的影响之外，还有我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影响和情绪，我发生了投靠其他洋人的幻想，但这个幻想和正式父子比起来是太微弱了。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早在旅顺的时候，以及调查团和我见面之前，郑氏父子就几次说过，别看日内瓦巴黎开会开得挺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和日本硬碰，现在有点力气碰得动日本的只有美国，可是美国头一个就不热心。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会员国，国联可是要听美国的。精通英日两国文字的郑锤还告诉我，美国的不少代表官方意见的报纸时常登出一些袒护日本行为的舆论，甚至还告诉过我一件不知他从哪里听说的消息，说美国和日本曾经有过密约，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行为表示过谅解。郑孝胥还说过，美国早在918以前就劝过中国政府，索性把满洲卖给日本，因为这样不但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还可以让日本去对付苏联，与中美都有好处。这些情报都是令我半信半疑的。调查团到咱这儿来干什么呢？郑孝胥在通知我将要会见调查团时说，他们在咱们满洲建国前不来，建国后不来，可见他们不是打算否认新国家的，他们根本也不打算制裁日本，他们希望的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他们在东京跟内田谈的也是这个，他们同时关心的是希望日本替他们打俄国，这也不是跟咱们过不去，对咱没坏处。

郑锤摇头晃脑的给我讲了个比喻。他说，英国有位学者曾说过，英国的绅士们有如豪猪，因为是同类所以相聚，又因为个个身上有刺儿，所以又都保留着一个距离。郑锤说，我看列强也就是豪猪，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冤家又是亲戚，既是亲戚咱就得认他们是姑舅。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日新闻等报纸上的坦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却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本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件其中有个1931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11月27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毕沅的一份密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秘密对东北问题的谈判，则在1935年12月号的国际事件上，据希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中揭露了出来。虽然我当时不得注意东方杂志之类的报刊，可是调查团对于机会军等门户开放的关心，我也能很快就知道。这年十月，我从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现了居井德三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写的是他和调查团的会见。文章说，第一个提问的是李顿，问他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吗？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嫌其早且嫌其晚的道理。然后其次，麦考义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吗？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军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是希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时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为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证实。调查团说，他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预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攻击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无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实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孰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实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

0: 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实满洲国组织，务需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想跟我借钱没有？借粮没有？你不是能考老爷吗？你住老爷去吧，你自己想辙去吧。把范进给轰出来了。哎呀，岳父大人不收集他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回家看看家里头有什么能卖的。哎，卖了换俩钱儿，换俩钱儿呢，买点米就能维持两天。就这么的，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今天卖点这个，明天卖点那个。哎呀，熬着日子。现在这么一熬啊，范进对这个乡试中举他也不抱希望了，心里说话，就我这倒霉德行，我能中了老爷吗？我就是个穷命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乡试我都多余去，我花那份钱干什么呀？我现在还拉了饥荒了，同案人家给我拿的钱呢，我这钱早早晚晚我得还人家呀。唉声叹气，再也没脸去找老丈人去了，找人家不管他了。咱书说简短，一直熬到乡试发榜那天了。早晨起来没一米下锅呀，他娘和他媳妇儿饿的都爬不起来了。范进爬起来，爬起来也没辙，你说干什么又不会干，就是个读书人，这好几十年就光读书了。还是他娘给出主意，儿子，娘都饿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好在咱家还有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你把那老母鸡呀、抱到集市上去把它卖了，换点钱买点米回来熬点粥，咱们也糊弄着垫吧垫吧。哎哎哎，好好好，娘，儿这就去。范进心里头难过呀，也觉着对不起娘，对不起媳妇儿。你说我个大男人，我能干点什么呀？连顿饭我都挣不来，心里头也恨自己。既然娘出主意了，那就赶紧的吧，把老母鸡抓着，抓着老母鸡抱着来到了集市之上，把这老母鸡身上插上草标，表示要卖，在集市上呢溜过来溜过去，东张西望寻找买主。他这边寻找买主咱不说，他咱单说范进家里这边。范进呢抱着老母鸡走了大概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大街之上铜锣震天响，晃晃晃，紧接着听见马蹄声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来来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三匹马，剑打的响似，够奔范进家的茅草房来了。骑马的三个人都是工人打扮，这马到了范进家的家门前了，这三个工人把马带住，耶耶耶耶耶，上来来来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三个人由到马上下来，把这马就拴到这茅草房的外边，有柳树，拴到柳树上了。这范进的娘、范进的媳妇儿都没见过这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哟，官府上的人，害怕了。这娘俩吓得赶紧躲到里屋不敢出来了。这时候范进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屋里头，就听着院外头工人喊话，请范老爷出来接包啊。

0: 老爷高中了，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高得中了。
1: 喊了多少遍呢？这范进他娘啊好像听明白了，说是范老爷叫范老爷接报，说范老爷得中了。怎么个意思？我们家姓范呢，可我们家哪有老爷？但听着外边工人喊起来没完了，老太太心里头没底，把这门呢嵌开个缝，把脑袋探出来了，往外边看，非常胆怯的问着工人：“
0: 老爷啊，您刚才喊什么呢？”
1: 这工人在外边喊了老半天了，一瞧他们家总算是有人出来了，这赶紧说：“哎呦，老太太，赶紧的，麻烦您禀报范老爷一声，范老爷乡试得中了，喜中第七名。”他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大概其听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怎么好像说范老爷得中了，乡试得中？
0: 哎呀，
1: 我儿子上省城去参加的考试好像就叫什么乡试啊，那是不是我儿子得中了？
0: 对呀，
1: 我儿子考举人，考的就是老爷，要是考上了，我儿子不就是范老爷吗？这会儿大概齐这才谢乎明白怎么回事。那么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错，范进呢中了个第七名，这今天呢发榜，这有喜报送上门来呀。范进他娘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自己儿子能中上老爷，这人家是按照规矩来给发喜报来了。老太太大概弄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赶紧的由到屋里头出来。
0: 哎呦，老爷，是我儿子中了吗？哎呦，原来您就是老太太呀。哎呀，范老爷得中了，高中第七名啊，赶紧的请范老爷出来接报。
1: 老太太傻了，
0: 哎呦，我说几位老爷呀，那我儿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没在家呀。
1: 这几个工人一看啊，感情范老爷不在家，哎呀，这可是新鲜事儿啊，今天发榜居然范老爷不在家等喜报，居然一大早就出去了。但是工人呢也没有办法，他们又不能出去找去。哎，这么个功夫，接二连三又听见马蹄声响，紧接着二报三报全都到了，这工人就来了不老少啊，一共三拨啊，这就十来个人全都挤进这小茅草房了，小茅草房啊就给挤满了都。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乡亲都听着动静了，也都来看热闹，大家伙都听说了，怎么着啊，范老爷得中了，范进中举了，哎呀，赶紧看看热闹，看看热闹吧，啊，呼啦吵全都涌过来了。这时候老太太一听这个信儿，这怎么办呢？得把儿子找回来，央告乡邻。
0: 哎呀，各位高邻呐，你们谁去到集市上帮助把我儿给找回来？
1: 这是好事儿，范进中了举人了，想要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这有年轻人有腿快的，
0: 哎，好嘞，老太太您等着吧，我去找去。
1: 有一小伙子言语一声，然后转身蹭蹭蹭蹭撒腿就跑，奔往集市。咱单说范进，
0: 哎呀，心里头啊说不上来有多么窝火啊，
1: 心里说话，我个窝囊废，我这念了好几十年书啊，到现在我是认麻不是，连媳妇儿连老娘我都养不活。哎呀，这好在呀，家里头有这么一只下蛋的母鸡，把这母鸡今天卖了，换点米做点粥喝，那明天还卖什么呢？哎呀，照这样下去，早早晚晚我们一家人就得饿死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呀就是个现实报，就是个穷鬼。抱着鸡，鸡身上插着草标，表示要卖，一边想着一边走着，东张西望寻找买主。正在这溜达的时候呢，邻居那小伙子撒腿跑过来了。范进呢认识他，邻居们住的家离的都不远，但是呢范进也不理会他，也知道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富户，也不大可能买我这鸡，我理他干什么呀。没想到小伙子奔他跑来了，范老爷，范老爷，甭卖鸡了，赶紧走吧，快回家，你呀得中了，中举人了，中老爷了，豹子在您家呢，等着您回去打发呢，赶紧回去吧。范进没理他，心里说话啊，又拿我开涮呢，还就我这模样的我还能中举人呢，逗我玩呢，我没工夫跟你耽误，我还得赶紧的卖我鸡，我把这鸡卖了，我好买米，好给娘做粥喝。所以呢他没理，依然还是走过来走过去，东张西望。这小伙子就有点着急了，上前几步就来抢范进怀里头这鸡。哎呦，范老爷，怎么没听明白呀？赶紧赶紧把鸡撂下，您中举了，您中老爷了，中了个第七名，豹子在您家呢，等您去打发去呢，赶紧回家吧。一边说着一边就来夺范进怀里头抱的这母鸡。这范进可不干了，
0: 哎，你干什么？你我家就这么一只母鸡，我还要卖了它换米做粥给娘喝呢，你又不买鸡，你跟我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没功夫跟你开玩笑，走走走，去一边去，我还得卖鸡。哎呀，范老爷，我说的是真的，您中了举人了，别拿我开玩笑，我还能中举人？谁中我也中不了啊！你去去去，一边去，我得卖鸡。
1: 这小伙一看，怎么说他还不信，这怎么办呢？能这么拉倒我扭头就走吗？我来干什么来了？小伙也急眼了，上前不容分说，把范进怀里这鸡给夺过来了，哗、啊！直接给摔到地上了，把这鸡给摔得咯喽一声给摔死了。把范进吓得一蹦，呀，你干什么呢？你赔我鸡，赔我鸡，赔什么鸡？你赶紧走吧。拉着范进往回就跑。范进也打着这几十年光读书了，也没干过体力活，再加上家里头这生活这么拮据，也吃不饱也穿不暖，这身体也不行，也没个力气，想跟这小伙子往回拽，拽不过小伙子，一边回头看他家的那只母鸡，一边被小伙子拖着往家走。等到了他家大门口的时候，范进呢抬眼一看，哟，我们家怎么这么多人呢？就看那乡民全都在这儿呢，一个个交头接耳。哎呀，心里说话，莫非我真能中了？不可能，是不是我娘出什么事儿了？心里头又担心娘。这小伙子呢也不跟他说什么了，拉着他直接进院。进到院里头看，这满院呢都是人呢，把这小院都挤满了。这时候呢有好多人看见范进回

0: 就冲里边喊，哎，范老爷回来了，范老爷回来了。范进呢晕头晕脑的，由这小伙子拽着进了屋了。进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啊，现在这小伙子上集市上去找范进这么长时间，这些工人也都没闲着，把这喜报啊在屋子当中就给挂起来了。这范进一进屋，明晃晃大红的喜报挂在屋子当中，一看上边写的再清楚不过了，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就这么几个字。哎呀，写的清清楚楚。这范进呢，当时这脑袋就跟斗那么大个了，有点发懵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把这喜报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确认无误了呀，傻了，大嘴张多了大，老半天呢这才说出话来，爷，我中了，我中了。话没说完，咯喽一声，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直挺挺咕咚一声摔倒在地。这周围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哟，怎么了这是？老爷晕倒了，老爷晕倒了，赶紧的，赶紧救老爷，救老爷！哗，这些工人也上来了，连那些乡亲也上来了，把范进扶起来。老太太看着也有点傻了，儿啊，你怎么的了？老太太也上来，也救护儿子。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赶紧张罗，媳妇啊，快点给弄点开水给灌一灌，灌醒过来。范进他媳妇胡氏赶紧的弄了开水给晾一晾，晾得温得乎的，不烫嘴了。有老太太扶着，大伙帮着忙把这水给灌下去了。哎，这水灌下去你别说，还真就管用。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见范进呢眼睛睁开了，哎，好像心转过来了，但是这眼睛有点发直，没用人搀扶，自己呢就站起来了，往周围看了两眼，然后是呆呆傻傻，一边拍手一边笑，是转身往外就跑。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来不肉食，盘住未免油豪奢。不吃肉不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是肉食养老人，古虽有此说，修身以待终，何至献饕餮。陈烹山书美，武术十全杰，岂意七尺躯，是此夫寸舌。他觉得野菜配上粗米饭，不仅吃着香，而且身体棒。皇帝内经认为啊，行盛则神旺，行衰则神衰，行泄则神灭。咱们人体的动静盛衰关系着精气神的兴衰存亡，陆游也非常认同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主张啊，适度的劳行，也就是说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或者是劳动。他把整理书籍啊，打扫庭院卫生啊，当成是对养生有好处的一种运动活动。一肘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客同奴，亦以平血气，按摩宜引导，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法，延年直差异。扫洒一安宫锁细，棚户招魂手开闭，荒山竹药须长缠，小灶煎茶便短寐。您看了吗？扫地呀，煎茶呀，都被他看成是养生活动，还乐在其中。就算是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说自己呀，作废身犹健，生涯学贯圆。正是由于他每日扫地、种菜、擦桌子，身体得到了活动和锻炼，自然就硬硬朗朗的了。除了吃和运动之外，陆游豁达的心性也值得咱们学习。纵观陆游走过的85年生命历程，那么多的坎坷磨难，爱情失意呀，考场失利呀，官场不得志啊，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胸。纷纷傍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口开。贫富荣辱褒贬对他都是浮云，微笑面对逆境方为高人。乐以忘忧，保持不敏的童心，戒怒善忍，也是他养生的秘诀。老翁垂70，其实似童儿，山国啼呼蜜，香挪喜相随，群兮垒瓦塔，独立照盆地，更携残书读，浑如上学时，无盈无念保吉喜，老翁真个似婴儿，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稀。天真活泼平和的心态对于陆游着实起到了减少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更能看出心情舒畅、忘记烦恼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俗话说呀，常在花间走，能活99，种花、养花、赏花，能够修身养性、愉悦心情、去病疗疾。陆游呢，更是深谙此道。他在《种花》一诗当中写道啊，云岚已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其两丛香百里，老翁70尚童心。他不但喜爱兰花，也很喜欢梅花。据统计啊，他一生当中写了150多首赞美梅花的诗。就比如说他在《探梅》这首诗里写的，江露云滴散玉尘，暗香初探一枝新，平生不喜蟠桃李，看了梅花睡过春。梅花和兰花均

傲桀傲岸，把梅兰当作信仰的寄托，精神状态自然良好。除了前面说的这些，陆游呢还特别会利用菊花来治病。陆游老了以后啊，患有头风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啊，头部剧痛，甚至啊还有头目晕重呕吐的症状。陆游当时是四方求医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后来呢，他把菊花放在枕头里当枕芯做药枕，睡了一段时间呢，这头风病竟然渐渐的痊愈了。陆游在《偶复采菊逢枕囊凄然有感》这首诗里写道：采得菊花做枕囊，取瓶深黄闷幽香，换回四时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菊花呀，含有菊带、腺嘌呤、氨基酸、胆碱、水苏碱、黄酮类等等各种的物质，有很好的降压作用，对葡萄球菌呐、链球菌呐、痢疾杆菌、流感病毒和皮肤真菌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还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进而达到了消炎、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缺血、降血压的功效。和您一起了解了陆游的养生经，咱们再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了陆游的养生秘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梅芷的散文《老木匠》。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已长得人高马大，睡觉时三个人挤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于是父亲下决心做几样家具，可当时父母的工资大多都耗在为我治病上了，没钱买像模像样的木料，没奈何父亲只得从柴市场买来不少做锄头柄用的杂木，全做当料，又托人弄来一些玻璃包装箱充当板材。一切筹备妥当，父亲开始找木匠师傅，来了好几位，却无一不大摇其头。说来也难怪，那些木料直径最粗的不过五六厘米，小小心心的将边缘劈掉后，还能剩下几多？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人告诉父亲，大桥埠头总有一个木匠蹲在那里等雇主。由于年岁老了，连着十来天没有人要他，父亲听了很是高兴，立马赶去，居然一拍即合。这位木匠师傅确实很有些老相，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粗糙的双手全是裂缝。他对着那堆木柴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说，没问题，其实这些木料蛮结实的。我注意到他没有像其他木匠那样称他们为柴棒，后来知道这位师傅姓木，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叫他阿木，有的甚至称他阿木灵，这是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我很惊讶他竟能如此坦率而平静地说出，但从他略显笨拙的动作

可以看出，这个绰号还真有点名副其实，只是我们别无选择。不过穆师傅干活极其认真细致，他说这叫慢工出细活，那些柴棒很难伺候，我常常担心穆师傅一不留神会将它们折断。但是经过他一斧头一斧头的劈砍，一根根方方正正的当料还真的整整齐齐地堆在了一起。开头几天父亲多少有些不放心，每天下班回来都要仔仔细细地查看穆师傅的活。极明显的，父亲的顾虑很快消除了。十几天过去后，大多家具立了起来，穆师傅已经在安装最后的两张木床。他说再有一天半就大功告成。可就在这天下午，穆师傅突然失踪了。我们都很着急，尤其是父亲，火急火燎地赶到穆师傅落脚的小旅馆找。有人告诉他，穆师傅让他儿子半拖半拉地叫去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父亲问及穆师傅的住址，可就是打听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他是陈蔡人。用俗话说，我们碰上了一桩失手捏干面的尴尬事儿。上哪儿去找穆师傅，或者上哪儿去找穆师傅这样的木匠呢？瞧着屋子里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咒念了。现在想来，我们的着急是多余的，不是吗？穆师傅的工具还在呢，他总不会不要自己的吃饭家伙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家人几乎整夜都没睡安生。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叫门。父亲开了门，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穆师傅。他嗨嗨憨笑着，一双大手无措地来回搓动，嘴里讷讷地说：我父亲忙把穆师傅让进屋子，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过父亲没有问长问短，我们兄弟三人起床时，穆师傅早已在忙活了。吃早饭时，我们招呼穆师傅过来一起用餐，可他执意不肯，说是吃过了。这时他主动地跟我们说起了失踪原委。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儿子是不愿意年迈的父亲出门打工，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了，自然要死拉硬拽的把他绑架回去。可穆师傅有自己的想法，儿子快30岁了，因为穷还没娶上媳妇。他知道儿子孝顺，可他说他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待在家里守着那些没有出化的山地，不如出来赚几个钱回去，让儿子早点成家，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我问穆师傅，你儿子不会再找来吗？他皎洁的笑笑，我换了住处，他找不到的。面对着老人几近淘气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沉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篇散文，题目是《老木匠》。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不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

0: 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0: 各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2: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4: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
5: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4: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

0: 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1号，区委党工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区委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突出问题导向，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鲅鱼圈振兴发展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省委第一督导组成员申森出席。张雪东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许党许国的崇高思想境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挚为民情怀，革故鼎新、实干兴邦的强烈使命担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强大人格魅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张雪东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决纠治立党为公偏差问题，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厚植人民情怀，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提升依规施策的能力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锤炼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全省、全市发展步伐。张雪东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以从严从实的工作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巩固思想根基，持之以恒深学细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一以贯之，对标对表，要深入查清找准问题，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及中央指导组工作建议，特别是对照8+1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深度政治体检，要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动态更新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整治，要切实强化建章立制，坚持

0: 获利并举，用好考核指挥棒，注重结合转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承载着千年传说的望儿山5月9号再次以母爱的名义汇聚起跨越时空的情感洪流。据不完全统计，5月9号10号望儿山风景区接待游客约 3.9 万人次。从1995年创办至今，望儿山母亲节已经成功举办了31届。一个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一年又一年变成了大家心中表达母爱最真挚的方式。如今的望儿山不只是鲅鱼圈的一座山，更成为无数子女陪伴父母表达感恩的一个地方。
1: 自古以来就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证明了我们每个子女在外打拼的时候，父母都是在家牵挂的。其实父母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一句节日的花束、节日的祝福，而是每天的陪伴。随着父母年龄慢慢变老，我们慢慢长大，更应该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深情是无私的。
2: 感谢妈妈赐予我这平凡的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要更加努力回馈给我的妈妈。妈妈辛苦了，我会加油。
3: 我觉得是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不求回报的。
0: 母爱洒天下，故里望儿山。作为鲅鱼圈的城市之魂，母爱文化不仅滋养了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母爱文化活动与母亲节这一双重载体的深度结合，海内外游子怀揣着对故土与亲人的眷恋，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在提升区域知名度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华传统慈孝美德在当代社会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拜母仪式上深深的一躬，到深情的现场告白，节日的热闹与喧嚣散去后，留下来的是无数家庭确认彼此存在的温暖内核，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当代最美好的回响。
4: 今年是营口望儿山母亲节第31届，我曾经参加了能有20余届。今年的母亲节特点更加新颖，更加明朗，集中地增强了我们爱家乡、爱祖国、更爱我们的母亲。
5: 今年呢，这个望儿山母亲节呢，亮点特别多，有很多的单位呀、游客啊，还有文艺团队，今年都来参加，体现了我们鲅鱼圈母爱文化的这个底蕴非常深厚。
0: 文化是城市之魂，在母爱文化的滋养中，让我们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让这座母爱之城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熠熠生辉。
6: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9时，我区在世纪门前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启动仪式，旨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宣传活动为期一周。
0: 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到现场指导工作。本次活动由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局等20多个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各单位结合各自领域的灾害风险特点，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展板等形式，向群众详细讲解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
7: 今天讲的是楼道的一个模型，烟气对人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这个过滤式自救呼吸器，这个就是防尘面罩的怎么使用。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传达上会给大伙儿看一下这个电动车都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飞线充电啊，也不要那个超负荷充电，不要在那个楼道里充电。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把这个电瓶拿到这个高层电梯上，主要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家庭防火的三清三关，走的时候应该关什么，应该注意什么。
8: 通过讲解呢，了解的很多，怎么防火，怎么逃生，哈，给咱老百姓讲的挺清楚，我也得到很多，我也能为广大居民宣传一下。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5月11号至17号，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期间，全区各成员单位将结合领域特点，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重点提升全民应急避险技能，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的风险防范能力，并完善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检验应急预案实战效果。
9: 普及安全知识，使广大人民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的能力。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工作和隐患治理，全面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基础工作，守护八一圈区人民的财产安全。
6: 近日天气逐渐回暖，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持续加大红海河二道河河道及沿线的保洁力度，通过常态化清理漂浮物和岸边垃圾，努力为市民打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
0: 5月11号下午，在二道河东段，记者看到清澈的水面上刚刚长出的嫩绿荷叶随波摇曳，不少市民在河边散步休憩。为守护这份春日美景，环卫工人们手持网兜、长杆等工具，仔细打捞水面上的零星漂浮物。与此同时，在二道河沿线，针对河道边沟绿化带容易积存垃圾的特点，环卫工人采取分段包杆、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对沿岸散落的塑料袋、枯枝杂草等进行了集中清理，并对重点区域实行动态巡回保洁。今年以来，环卫部门已累计出动保洁人员500余人次，清理各类河道垃圾约10吨。下一步将根据季节变化和荷花生长周期，科学调整作业频次，持续巩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成效。
10: 日常主要是组织人员对红海河二道河的水面漂浮物进行常态化巡回打捞，同时对岸边的垃圾和杂草也同步清理，通过及时作业确保水面干净、岸线整洁，给市民一个舒心的环境。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

0: 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4: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5: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
1: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3: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2: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3: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2: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3: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1: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4: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1: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求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优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流行着很多答案策略，有的职场新人直接套用，把自己的优缺点流利的背诵出来。而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切忌死记硬背，要根据职位特点有针对性的回答。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聊聊在面试的过程中怎么恰当的做自我评价。谈谈你的缺点。每当面试官抛出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多半都会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还是坦诚相告？接下来雨飞为你带来一些面试的时候如何回答自己缺点方面的内容，希望会对大家的面试有所帮助。面试考察中，有些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被别人提到自身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反击对方。这是不对的，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候选人，自以为是振振有词的博导主考官，只会使你误入过分自信的陷阱，招致狂妄自大的评价。如何化解面试中的缺点难题呢？如果自己有缺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坦然地承认它，为自己的缺点找足理由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在感情上认同你谈及自身缺点的态度。你为什么留级过一年？主考官这样问，你该怎么回答呢？可以这样回答，我也觉得留级一年很不应该，当时我担任社团的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团活动上，反而忽略了自己当学生的本分。等我察觉到这个错误的时候，我已经留级了。虽然我花在社团上的心血也带给我不少的收获，可是没想到自己因此而留级，就觉得很可耻。我一直都为此事耿耿于怀，更不愿意重蹈覆辙。要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缺点，通常主考官会因此认为你是一个知错就能改的人，而且呢，会因此认同你的处境，心存好感地继续听你说下去。当然，有的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般意义的误会所造成的。这时呢，你就应该及时澄清，缩短与对方心理上造成的差距。一个求职青年出身于高干家庭，他到一个普通公司去求职面试，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高干，但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都是洗自己的衣服等等，从来不让保姆给我做，而让我亲自动手做。由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也从不依赖父亲的职权，所以到你们公司，你们受的苦我都能吃。这位求职者抓住自己的家庭出身高干，是容易引起人们产生不能吃苦的看法的关键点。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入手，谈到自己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以至于让对方了解自己吃过的苦，能吃苦的品质和用人单位的观点相一致，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与用人单位的距离，使他们觉得你在各个方面都和自己一样。而有时有的考官常常对那些表示令人满意的考生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

某项工作你有什么主要缺点或不足？有的考生连连摇头回答说没有，甚至有人反问，您说呢？您给我指出来好吗？等等。有的考生呢则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的缺点就是特散漫，不愿意受纪律约束，或从事某项工作的其他致命缺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考生人家敢要吗？另外一些面试者的问题却令考官赞叹不已，他们既不掩饰回避，也非直截了当，而是联系大学生的共同弱点，比如说缺乏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较浅等等。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知识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等等。再有就是个性当中的缺憾，像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开拓精神不够，或者是过于追求工作效率、小心谨慎不足等等。讲自己正在克服和能够改正的弱点，谈理想与现实当中的差距，讲那些表面是缺点但对某项工作有益的个性，相当于是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笨，但是我更忠于职守等等。既体现了谦逊好学的美德，也正面回答了这一难题。心理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权威式，一种是理智式，一种是冲动式。在面试中更需要理智式的交往，而理智来自于充分准备、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冲动。另外，在任何一场面试中，品格特征是考官们最为看重的，如果失去了真实，应试者努力也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交流的技巧，最主要的是把肯定和炫耀区别开来。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在谈及缺点的时候啊，要概括集中，不要出现过多的缺点描述，过多的否定自己，明明是谦虚也会影响到考官的判断。谈及缺点的时候，除了说明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足，要特别着重表明有改变缺点的信心和方法。在对自己的评价中，不要泛泛而谈，最好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总之，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它、改正它，反而强词夺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缺点与优点是相互转化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缺点，实实在在的改正缺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缺点本身来讲，有些缺点对某些工作来说恰恰是优点。对有缺点的人来说，无论是消除误会还是坦然承认，都会使消极评价转化为积极的评价。好了，面试当中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的时间，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回来。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作者男友的一篇文章，真爱就是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男生是特别帅气迷人的样子，而小姑娘却普通而朴素。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直接是被他帅醒的。他不说话，说话笑起来，不笑起来的样子都是帅的。身边很多认识男生的人都很不解，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

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她打完篮球，刚好看到她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看，他不是倾国倾城，但是却刚刚好能够填满我的眼睛。都说经常假装嫌弃你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第一个嫌弃我长得丑的人是我妈。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我妈，她总是能够从我身上找到100种我丑的证据。有一回我们一起在客厅坐着，她看电视看到一个男明星，我妈突然脱口而出说，这人怎么这么丑，比我儿子还丑，还是我儿子帅。我当时正玩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正想嘚瑟几句，心想我的妈呀，你终于认清你儿子的真面目，其实就是一个帅哥，有眼光。结果一看电视我都崩溃了，我妈说的是黄渤。妈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其实吧，爸妈嫌弃自己孩子长得丑并不是真的嫌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还真是他们。我见过很腻歪的情侣，但是一把年纪还很腻歪的就属我大学一女同学的爸妈了。两个人加起来也有100多岁了吧，阿姨每天都喜欢穿得很时髦，叔叔就负责站在旁边看。我同学说，我妈啊，每次出门穿衣服都要在镜子面前转几圈，然后回头问我爸，这衣服好看吗？我爸就会一脸色眯眯，哦不是，是笑眯眯的说，好看，但是你更好看。我同学跟我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当时受到的伤害。我同学说，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爸也很帅，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一直这么腻歪着的，看了那么多年我都看腻了，我爸还老是说我妈好看。这么多年了，我妈脸上都是皱纹和斑点，我爸还说我妈好看。我听完他的描述，当时想起了那句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回，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的结局吧。愿我们老的时候还会有人喜欢看我们脸上的皱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